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的352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一号北上216.9公里，过了北斗有轮胎皮。另外继续往北，在216.8公里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161.4公里，后里前在外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8.9公里，过了林口 A， 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西向的9.6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On my way。
1: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陈炳宏来告诉我们。炳宏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一、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2-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3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3-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 平镇山往平镇西龙过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西向24K-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K-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24线53其他施工。台61线南下99K-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预计到117年12月31日止封闭南下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车道维持汽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工区侧车道速限降至40公里。台76线双向27K+400至32K+400八卦山隧道路段，今24日早上9:30及下午3:30慢底防灾演练封闭，双向全车道进行八卦山隧道防救灾演练，演练时间约30分钟，请用路人提前改道。行驶于隧道内之车辆驾驶人，请遵从演练单位人员之疏导及管制措施。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炳宏。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那再来省道的这个国道上面的状况了。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9.5公里刚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281.5公里刚过大林隧道内线车道很多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高雄末端要过渔港高架桥外侧也有事故发生。好，那就在刚刚收到排除消息哦。那稍早在国一北上352公里南子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39.5公里在过了林口 A 路段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有回堵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艾薇儿所演唱的《破碎的心》，8:12。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一南下373.2公里，高雄末端要过渔港高架桥这边的外侧啊，发生了2辆车事故。现在南下从末端要上渔港高架前都是车多不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281.5公里，刚过大林隧道内侧掉落很多的轮胎皮。在国一北上的216.9，这边在过了北斗路段哈，也是有轮胎皮掉落。那旁边呢哈，就在路间就有一台连结车故障停放在现场了。在国一北上151.3靠近3E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还在国二往西9.6公里事故占用在内线车道。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Jackie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这个大华系统，一路到西子系统，以及往南呢，过了西子端到东湖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圆山交道出口、林口交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南下过的机场系统一路到这个中坜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南下呢靠近平镇系统一路到右势交流道呢，由于受到右势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南下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南下呢过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从这下坡路段一路到竹北交流道以及竹北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新竹系统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呢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新竹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都甚至是降到这个30到44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新竹到竹北路段，受到竹北出口车多回堵影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中坜一路到这个中坜转接道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呢在中坜路段的车行速度呢就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随时注意车线动态呢，要小心驾驶了。往北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一路到这个台山转接道呢，目前呢也都是出现车多的，稍早那个北上呢泰山过了林口这个下坡路段呢，两起事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后方呢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北上目前要上西武高架的车流呢也回堵到我们高工局入口了，提醒要从高工局入口汇入竹县的驾驶朋友呢要请特别留意。往北的过五股交流道呢，从30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要走走停停，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往北内湖交道出口呢，目前有排队的车阵。高架南下堤顶出口目前回堵快要1公里了，提醒要下堤顶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南呢，目前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前呢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环北到下塔右路段呢，目前还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从大南交道一上来就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可能走走停停，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主要是受到稍早国道二号西向9.6公里内侧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车流疏解的是相当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呢，车行速度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土城到树林路段及南下呢，过了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前呢，目前车多。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茄东到新竹系统呢，外侧车道呢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树林到土城路段，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土城出口以及中和交道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往北呢，过了这个土城交道，靠近中和交道，从38公里开始呢就要降速了，一路也是要走走停停，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过了这个安坑交流道。

0: 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呢也都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尤其碧潭隧道到新店呢，目前车行速也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从木栅交到上来，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也都会有降速的情形。国道三号目前呢，西向深坑端到这个台北端呢，目前深坑端到这个万芳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台北端出口呢车辆是比较大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路段外线呢有移动性的清扫，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路况呢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路主入口是车多的，往南呢靠近这个渔港路路段呢，在南下373.2公里外侧车道呢，有一起这个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往北呢，目前从瑞龙路到顶新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北上顶新系统一路到南直路段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了。主要也是受到稍早北上352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目前呢，西向顶新系统到左营段是车多的，东向左营段过来往顶新系统的车行速度呢就会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十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互相礼让。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的，明天呢早上这个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这个内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包含这个高架呢、堤顶、环北以及机场系统出口。以国道三号木栅一路到象山交流道出口呢，这个南下入口匝道我们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也就是必须车上要坐满三个人才能进高速公路。那相关的疏导措施呢，驾驶朋友可以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或者1968 APP 查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968询问客服人员这个相关的疏导措施的，来提早规划您的行车动线。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来自潘玮柏所演唱的专属于你。8:26，目前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台64往东下的新店端，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台68线东向在新竹二要往竹科交流道的方向，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好，那再来呢，台84线东向31公里投射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台64往西13公里刚过三重路段的路间，两台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台84线西向23.3这边在西庄路段有掉落大型的金属物品哦，在西向的23.3到18.5公里，在23.3公里的是在外线车道，那在18.5公里的话呢，是在内线的车道有掉落这个大型的金属掉落物哦，那目前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好，记得呢，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再来出发上路。

0: 不只是针对台湾，对全球各国都是如此。另外，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会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且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还说，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三十红的强劲成长。预计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水源报道。
1: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23.47%及24.61%，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2: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1: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黑帮筹组诈骗集团，勾结越南车手，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何姓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25岁的何姓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由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何姓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何姓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4: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3: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一豪报道。
5: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5: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3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5: 九月二十五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6: 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九月二十七号及二十八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5: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8:38，警察广播电台。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18公里内湖路段前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在国一北上的内坜出口呢，先前两台车的事故刚刚也接到排除了。国二往西9.6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排除，但后方回堵了有5公里长的车流。国二往西这个地方会比较拥塞一些哈。好，那再来呢，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台64往西的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那再来，这个掉落物在台84线西向23.3公里到18.5内线车道有大型的物品哦，很像金属支架之类的掉落在现场。那再来呢，国一北上71.6在杨梅端之前哦，在五羊高架杨梅端之前发生了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艾薇所演唱的《请你停一停》。8:43，好，有一个塑胶的篮子掉落在国一南下364公里刚过顶金系统路肩，有塑胶篮子在台84线东向31公里，在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北上18公里内湖路段的事故排除，但后方回堵1公里。还有在国一南下重庆北路4段要往南，好，这边的台北入口匝道发生的事故，好，那这边造成的影响呢，好，虽然说事故排除，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啊，再来呢是在国道2号的排除消息，在西向的9.6公里，好，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还是回堵了5公里，在消化当中。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张韶涵所演唱的《潘朵拉》。8:48，好，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37.9靠近中和路段前的外侧事故发生，在北上的37.9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外侧车道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了。那塑胶篮子掉落在国一南下364公里刚过顶金系统的路间，有个塑胶篮子散落在现场。在台84线西向23.3公里跟18.5公里有大型的金属物品掉落。

0: S.H.E 所演唱的《一眼万年》。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42.9刚过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十八线东向46.4，在阿里山公路公新村路段呢、这边有电线垂落，往东的车道呢、是有被占用到的，西向车可以单线双向通行，也请大家经过留意、那目前的相关的人员都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三甲的西向0.4公里台北端出口前内侧事故发生。
1: 远方渐渐亮起的天空，

陈势安演唱的歌声《101次心动》。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方圆交流道的出口路间小客车故障的情况排除，国一往北 151.3 公里靠近三义路段的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情形也都接获排除了。好，那再来呢，路面上散落的铁架在国一北上 339.5 公里刚过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架散落一地。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路肩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39.5公里，路竹交流道前有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338公里过了路竹中线车道有桌子。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北上151.3公里，三义前在路肩的小货车抛锚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9公里，中和前先前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水井，在252.5公里的内线以及252公里的外线都有铁制品掉落。台61线北上的169公里过了线西有轮胎皮，台18线东向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台84线东向的31公里投射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来自五月天演唱的歌声《任意门》。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先讲排除消息。先前在台74线西向的24到

20公里车多情形排除，台84线东向31公里内线车道躺着的动物排除，台84线往西的23.3公里跟18.5公里掉落的东西也都接获排除了。台一线在南下的326.1公里哈，这边的事故也都顺利的排除。好，那再来提醒大家哈，这边有一张桌子掉落在现场啊，那地点就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8公里陆竹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张桌子掉落，那也要请大家小心的避开。在国六往这个东草屯到国线路段哈，往东的部分外侧车道有沿途掉落轮胎皮，10.1公里的路肩还有停了一台故障的车辆。在国一北上50公里桃园路段前的外侧3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国五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这首歌叫做《亏欠》，是来自徐佳莹。目前呢，在国一北上50公里靠近桃园路段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

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进行当中，请大家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一张桌子散落在国一北上338公里陆竹路段中间车道，这张桌子呢会影响到你的通行空间，请大家小心闪避。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靠心的海岸》。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26.8 公里刚过三重路段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北上 355.1 公里南子路段外侧车道一台连接车它的刹车灯好像不会亮，那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安全。国一北上50公里靠近桃园路段前的外侧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9:17，听到这首歌，刘思涵所演唱的《拿手的玩笑》。好，目前呢，在国一的派出消息哦，那先前在北上71.6，在五羊高架杨梅端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在国二往东的10.4公里南桃园路段前的两台车事故也都接获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意大利财政警察与海关总署宣布，在罗马机场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共有三名台湾籍嫌犯遭逮捕，现场起获高达50公斤的 ketamine， 市值约新台币 1.1 到 1.5 亿元。意大利媒体报道，嫌犯设计了一条迂

回的运毒路线，先从台湾飞往比利时，在欧洲当地取得大量毒品后，再从荷兰搭巴士到意大利，企图从意大利运毒飞往香港。不过也正因这群游客的异常旅游路线，引起意大利海关与警方的

0: 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57.4% 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四成还没找到任何正职，一成八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 17.8 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五成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四成三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1: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0: 调查也显示七成四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三成三已经难以负荷，另外 96.6% 面临经济压力，四成三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 81.6 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金光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歌手邱君今年底涉嫌酒驾撞死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十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记者李明宗报道。
3: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两名问将。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将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十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4: 最近还有在喝酒？
5: 最近还在喝？
4: 现在还有工作？
5: 没钱赔偿吗？
3: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四天连假将至，台东大雾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宜永色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在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事。记者王玉芬报道。
6: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四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7: 大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宜永塞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6: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且无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5: 有。
4: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6: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4: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4: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7: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80公里新营地磅站中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哈。好，记得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做好随时可能会刹停的准备哦，因为前方的状况都是会突如其来发生的哈。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的驾驶。在国一南下刚过冈山的路段，好，这边是在内侧车道移动式施工在进行，所以说现在在南下的冈山路段都是车多的。好，那再来呢，国一北上，国一北上353公里男子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连结车，它的刹车灯好像没有亮，持续的往前行驶当中。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南港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阮的狗，人生狗，缘分也加加，
1: 新郎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新娘下过火，以后成家伙。

继续挂片呢，是来自灭火器林金雕金9:48。好，现在呢，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0公里新营地磅站中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轮胎皮，在台61线北上23公里，在竹围路段前的内侧有在进行施工哦，所以说有这个道路缩减，后方已经开始走走停停，也请大家经过留意哦，前方有施工，所以说车速变得比较慢。台88线西向万大桥路段这边是车多的，再来持续注意的是在台18线呢、往东46.4这边，因为有一个电线垂落在现场来进行处理哈，所以说往东的46.4公里是没办法通行。那请大家好，那个单线双向通行的部分呢，都要特别的小心了哈。现场的人员都在进行处理哈，都在进行处理了。而在台88线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跟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队的。

Amy Shark 所演唱的 I Said Hi 9:52，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280公里新营地磅站中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在现场。那再来呢，国一北上的277公里刚过新营地磅站，这边是有一台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那大轮胎皮就掉落在279跟278.8公里，这边也有一块轮胎皮掉在现场了。好，大家记得这个车况的检查，尤其是你的轮胎都很重要，上路出发之前平常的保养跟检查都很重要啦。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One OK Rock 所演唱的 Pushback。 9:55，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80公里新营地磅站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往北下营系统上来，那这边是有两台机车误闯的情形，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务必要留意。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64.7靠近关庙服务区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了，那还有在国一北上的277公里刚过新营地磅站车辆爆胎停放在路间，那轮胎皮呢分别掉落在279跟278.8公里，请大家经过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好的，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宇所演唱的小小的太阳。好的，明天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4天要到来了啦，那希望大家呢在明天可以看到大大的月亮。好，那明天早上 Jackie 呢一样会陪伴大家早上的时光，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再相会了。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营服务区，在279公里的外线以及278.8公里的内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4.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先前有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三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东向在 1.2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跟辅助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碰撞情形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 46.4 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3: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2: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3: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4: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

大家早安，老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下咪咪。今天呢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艾丽娜，耶、yeah, ，又再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我们熊盖狗嘴 Amy 哦，今天有一点感冒，喉咙不太舒服哦，所以让艾丽娜来陪伴大家。最近真的好多人陆陆续续感冒哎，季节在变化哦，而且好像病毒啊最近也挺多的，请大家真的要多保重身体了。出门在外呢，现在天气也变凉了，要记得多带件衣服，多保重身体哦。好的，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是来到了2026年9月24号礼拜四哦。那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呢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哦。近中午呢，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的，外出建议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部分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还有宜花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是25到27度。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呢晴时多云25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5到28度。

再来看到，因为第25号的轻度台风苏力基哦，凌晨20呢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哦，约1620公里之处，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呢，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本周末呢，还要再留意它的动向了，也补充让大家知道喽。

好的，关心完天气状况，我们再来关心目前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在进行的是移动清扫作业。省道的消息，台74线环线呢，目前是正常通行的。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嘉义系统交流道，两部机车说骑上来了，正在等待道路救援当中，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多加留意车前的状况了。还有台76线呢，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消息，在八卦山隧道路段呢，从9月24号就今天早上的9点30分，要一直到下午3点30分呢，封闭双向全车道进行那个救灾演练哦。演练封闭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请拥路人要提前改道行驶了。那如果是在隧道内的车辆驾驶人，要遵从演练单位人员的疏导还有管制措施，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好的，接下来几个排除的消息也让大家知道了。台88线西向万大桥路段先前说车多，目前这个状况已经解除。还有看到的是国道3号在北上有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哦，之前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接获通知也已经排除。

还有几个排除的好消息也让大家知道，台七十四线东向30公里到35公里之间，之前说大里一到草湖的路段呢是车多的，那目前这个状况是也已经解除，您都可以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国道10号东向1.2公里外侧车道，还有辅助车道，先前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其他路况消息，请您拨打0800-000-1230800-123。好的，要来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曲。我记得上次代班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也算是帮自己的一个功课啦，就是说多听听这一两年间哦发行的一些歌曲单曲还有专辑哦。那上次呢分享的没有很多首，那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第一首歌要来听到的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中午几缸》。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喽。

这一首歌是他们首度推出的台语创作歌曲哦，《中午吉刚》。它里面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会完成心愿，那也希望在努力追梦的同时啊，别忘了陪伴一直在身边等待我们的人哦。欸，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台语歌曲还蛮好听的，就是也蛮打入心坎里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我们再回来关心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91公里到290公里之间竹崎路段内侧，说有多个金属棒掉落哦，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要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180公里南屯外侧还有外路间哦，在进行施工，预计说呢，要到今天的5点才会撤收哦。那现在目前造成后方车流是增加的状态，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然后也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小心通行。还有同样呢，在国道一号北上44.4公里林口 B 前中外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南下在370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说也有铝铁块掉落哦，有点危险，要请您行经务必要注意车前状况，然后要小心驾驶了哦。那我们正有派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帮忙了。还有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到头层外侧呢，还在进行的是移动清扫作业。

好的，再来补充几个排除的消息。台88线西向万大桥路段先前说车多，目前是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使用了。再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哦土城出口的匝道，先前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可能外侧可能有回堵的情形，还在车流疏解当中哦，也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台74线东向30公里到35公里之间，之前说大里一到草湖路段车多，要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哦，但目前呢这个状况是已经解除，您都可以正常的通行利用。国道10号东向 1.2 公里外侧还有辅助车道，先前说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接获通知排除了，您都可以正常通行利用。其他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大家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03。好的，这里再尽快帮大家补充一下最新的道路消息。现在说国道三号呢，北上在 36.8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已经派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处理了，也要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叫一夜一夜一夜。他这个是2025年的9月哦，收录在他的 Heartbreak Fest 伤心早餐店哦，在他们里面的一首歌曲。那一连三个一夜呢，唱的就是那些睡不着啊，想太多，却还是得迎接明天的夜晚哦。那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咯。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大家也会这样吗？就是还是是说白天想太多，然后导致晚上会睡不着，一直在操心的明天的事。但是明天终究还是要来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有时候是不是要试着放下一点点？好，这句话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哦。好的，再回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北上的363.3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间说有多个轮胎皮掉落，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务必要留意车前状况，注意安全了。还有国道三号北上282公里到290公里竹崎路段哦，内侧先前说还有多个金属棒掉落，也还在等待处理哦，所以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180公里南屯外侧还有外路间哦，还在施工，预计呢要到今天的下午5点才会撤收哦。那目前呢是造成后方的车流有增加的情形，这部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加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另外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在370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呢说有铝铁块掉落，也在请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帮忙了，也要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呢几个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哦，不好意思，36.8公里中和

前的外线车道先前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接获通知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呢北上过新营地磅站外线279公里外线跟中线之间呢，先前掉落的轮胎皮通通都看不到咯，已经清除了，您都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道一号北上 44.4 公里，在林口B前中外线车道先前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也接获通知排除，您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使用了。其他路况消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通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好的，待会半点呢要来收听新闻了。新闻前我们要来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彭佳慧的歌声《因为爱的关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0,000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明仪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两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0,000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3: 车流量会到达70,000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

0: 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那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1: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3日券，民众只需

0: 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古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两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2: 那怎么没有带转？
1: 结果男子主动坦承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3: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原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一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1: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秋节将至，宜时提醒烤肉饮酒要适量。台中一名70多岁男子长期饮酒嚼槟榔，日前因嘴破吞咽困难，就医确诊口腔癌，并已侵蚀骨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大甲李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赖大礼表示，患者常年酗酒嚼槟榔，对疼痛的忍受度高，所以当右边口腔内嘴破痛了很久，也都不予理会。直到一个多月前食欲下降，连流质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才就医检查，确认在右侧软腭有恶性肿瘤，肿块约7公分。
5: 电脑断层发现颈部淋巴结有。大部分也有所谓的食道静脉曲张，然后也有胃溃疡都有发生，超波也发现他肝脏有肝硬化现象，所以他这样一个长期的酗酒，但也是造成了酒精性肝硬化发生。
4: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大礼医师提醒，不论是烤肉、喝酒都要斟酌，长期或大量饮酒会提高罹癌风险。卫福部提供符合资格者每2年1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民众可多加利用。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一下天气状况。兴国早安，您好。
6: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今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到了晚上开始，移风面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一些。在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度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之间，早晚日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记得适时增添衣物。另外，在25号轻度台风苏力基，早上8点位置是在尔湾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预估周末之后就会逐渐的往北再转东北，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
6: 谢谢。
0: 以上新闻呢是由冯慧敏编辑，王莹播报，谢谢收听。

化碳中毒了，应立即停用热水器或瓦斯炉，尽快打开室外通风窗，必要时打119求救。消防署关心您。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提醒您使用瓦斯热水器及瓦斯炉时要保持良好的通风，如果有头晕、恶心、身体不舒服等症状，要警觉可能是一氧

时间来到10:38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0点钟的10点笑眯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丽娜。

好的，我们再赶快回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咯。国道二号东向在12.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车道说有两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了。还有省道的消息，台88线西向的凤山路段哦，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所以呢，大寮到凤山这一个路段呢，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的状态，要提醒您多加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363.3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呢，说有多个轮胎皮掉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要提醒您小心闪避了。另外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呢，北上282公里到290公里竹崎路段内侧，那些金属棒啊掉落在那里，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哦，要再次提醒您要多加留意车前状况了，小心驾驶了。好，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通知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歌声。他好像是为了电影哦，《他年他日》演唱的主题曲哦，叫做《瞬间的瞬间》哦。有些爱呢，也许只是一瞬间，却因为放进了心里，变成了很久很久的永远。这是他来自2025年9月的作品哦，也是去年的作品而已哦。那我们一起来欣赏林俊杰的这一首歌。瞬间的瞬间。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好的，来到生活法律单元。那线上我们先请律师稍等我们一下下，先来提醒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台86线西向在九公里呢仁德交流道路段呢外车道说有不勾绳掉落哦，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处理了，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27

0: 1.7公里过三重，内侧车道轮胎皮还有钢丝圈也掉落，也通知处理了，还是要请您多加小心了。国道二号呢，东向在12.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车道，两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发生，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了。好的，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哦，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律师您好，今天在线上呢，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常识呢？
1: 哎，想跟听众说一下，我们如果今天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如果有会去法院要去法院开庭的话，那有关于这个讲话的这个应对进退，哎，有一些是可以在这边提醒一下。
0: 哦，是，这个蛮实用的哦，因为可能很多人碰到法庭的时候哦，却不知道说怎么样做比较符合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啊，比较符合我们的法庭的要求啊，那律师这边再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今天不管你是以提告方的身份去开庭，或是你是以被告方的身份去开庭，甚至你是以证人的身份去开庭，那如果是在地检署的时候，那你们不管是什么身份都会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你们的正前方会有一个荧幕，那荧幕上就随着检察官他可能会讲一些话，那会问一些问题，那这些讲的话或问的问题都会在你面前的荧幕上呈现出来。那这时候呢，检察官如果有需要哪一方做回答的时候，那你要，如果是你的话，那你要注意，你要针对问题来做回答。
0: 嗯，
1: 那不要问 A 答 B 哦，或者是记得就记得，不记得就不记得。那记得的话，就把你知道的事情讲出来。那因为在荧幕上之所以会有字幕显现出来，是因为书记官把你讲话的大概的意思把它打字然后显现在荧幕上。不过因为书记官他没有办法针对你讲的每一个字从头到尾完整的打字打出来，所以他只能针对你的讲话的大概意思去做打字。所以不管你是哪一方，你在看荧幕针对你的回答的部分，你只要注意你讲话的你所回答的大方向有没有打字打错误的地方。譬如说你讲有，结果他讲那个打字字幕显现是没有，那你要当场请求更正，那书记官也会帮你的意思把它改回来。或者是说你讲的是某某路口，但是他写成别的路口，那这时候你也可以提出要求说这个打字可能有错误，那书记官也会及时做更正。
0: 嗯，
1: 那为什么要所以每个去开地检署开庭的人针对自己回答的时候可能都要盯着荧幕看，然后确认你讲话回答的大方向是没有问经过书记官打字所呈现出来的字幕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地检署开完庭结束以后书记官会把刚刚开庭在字幕上所呈现出来的的内容用纸张列印出来。那如果你刚刚在开庭的时候都有从头到尾盯着自己讲话的那个部分的字幕的话，然后在这个书记官所打字的内容也都大方向是没问题的，你就不需要等到那个纸张印出来你再从头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到尾，因为当时你看的画面就是后来印出来的纸张的内容，所以这时候呢才不会说占用到太多时间。然后因为你刚刚字幕所呈现出来的内容跟后来纸张印出来的内容绝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只要你刚刚在开庭的过程有注意到这个荧幕的画面的内容都没问题，那纸张印出来以后你其实就可以很快的在需要签名的地方签名以后就可以离开侦查庭。

0: 这是地检署的部分。
1: 嗯，是。
0: 那地院的部分一样哦，跟我刚刚讲的、很类似，但是它有有两个和可能比较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是，如果你的案件可能是争议点比较少的，或者是并不复杂的内容，然后这时候呢，法官可能会跟你讲说，我们今天的开庭就只针对你讲的、你回答的内容的重要的点，哦，把它打字打出来，但是不会把你讲的话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完整的打字打出来。法官可能会这样跟你讲，就说我们事宜官可能只针对你的回答的重点，打字把它打出来。所以这样的处理方法就跟我刚刚讲的这个在地检署开庭的时候状况是一样的。所以你如果去地方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官说我们今天开庭的话，这个事宜官打字只针对重点或要点来做打字，双方是否同意，那你就知道了，他因为税官没办法把你的回答我从第一个字打字打到最后一个字，所以法院希望用重点整理的方式来做打字，那你当然就回答是好，因为那这时候你也要注意荧幕上，在你不管坐在哪个位置前面都有一个荧幕，那荧幕上打字内容，如果他打字的跟你讲的大方向是没问题，只是他讲打字打重点，他没有把其他可能法院认为不是重点的句子打出来，那也是没问题的。那这时候你只要在你回答的过程也专心的看一下这个荧幕的画面就可以了。那等一下开完庭，法院把内容列印出来，列印到纸张上以后，有需要签名的在需要签名的部位签名就可以。那我要讲的是第二个，有的时候有的案件可能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可能要重点很多的，那这时候法院针对这个案子的开庭的打字是由委外发包委外请，这种可能外面的有些行业它是专门在做这种打字比较快的，所以有关于这个开庭的打字就是由委外发包，就不是由书记官来打字了。那这时候法官就会跟你讲说我们这个案子有关于打字的部分会委请外面的单位来做打字，所以你再等一下开庭的时候你不用盯着电脑看，因为法院那个因为法书记官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不会打字的，所以你只要针对你的法官问你的问题你就直接回答，跟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书记官自己打字你可能要注意着电脑的荧幕，这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委外发包的案件的话，原则上它是逐字打字，就是你讲的每个字都会打，都会会被打字，然后再以文字呈现出来。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像刚刚第一种情况，我们就可能就要讲话就要等一下，确定他这个税官有把我们讲话的大概的意思打字打出来。可是如果是第二种是这种委外发包的，那他可能当下是没有在荧幕上你看不到有打字的进度，所以在这时候你在回答的时候不要盯着荧幕看，而是直接针对法官问你的问题就直接回答，不用管荧幕上有没有针对你的回答再做打字，因为法官已经讲了说打字的部分将来委外送请外面的单位再去回听这个录音带，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出来，所以这样的这种的打字内容会比较详细一点，但是你在回这种开庭的时候你就不能盯着荧幕看，因为这时候荧幕上可能是没有画面的，所以在我们遇到开庭你就看看法院他有关于打字的部分

0: 如果是第一种状态，那你可能在边回答法官所问的问题的时候，你要边盯着荧幕看，然后看看荧幕所呈现出来的打字内容跟你讲的内容有没有出入。那如果是第二种，法院针对打字是委外发包的话，那可能你当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荧幕上是一片空白的，这时候你就不能盯着荧幕看了，这时候你要假装荧幕不存在，你就直接
1: 就如实回答这样子。
0: 对，法官针对你的问题如实回答。
1: 了解了解。
0: 将来法官会再把这个庭的录音档委外再请他们逐字
1: 记录下来。
0: 记录下来。
1: 好，了解，原来有这两种的差别哦。
0: 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真的在线上非常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林胜斌律师为我们带来法庭上的应对技巧哦。那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谢谢律师，谢
0: 谢。
1: 谢
0: 谢主持人，谢谢。
1: 好，拜
0: 拜。
1: 好的，今天在线上呢，非常感谢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带来的，就是有关法庭上你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当然啦，对于没有请当事人，可能比较没有请律师的状态之下，可能就更为重要了。那有请律师，当然有律师帮我们看前看后，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这一些小技巧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

好的，再帮大家补充一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384.6公里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外侧，说有轮胎皮掉落，提醒您多加留意。台62线东向在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哦，也有货车翻覆的事故，也请您多加留意了。待会11点钟，我们要准时来对时喽。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钢丝圈掉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到南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在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2.3公里，过了南桃园，先前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六

12线东向的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线的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11:04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呢是艾丽娜来代班。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单元呢，人云亦云的单元哦。我们昨天有听到了两段的访谈内容，那今天呢要继续回来今天的人云亦云。那今天继续之前呢，先帮大家补充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入口路段内侧施工，车多拥挤的状态，要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南下在384.6公里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接下来精彩 Amy 的访谈内容哦。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咯。
1: 但是刚刚你们有讲到一个最重要你们死抓不放的，就是在东部这边还是要落实这个助人工作。
0: 对，
1: 所以实际上在东部这边你们是怎么样来执行你们的助人工作呢？
2: 就是把个案带回家。
1: 哇，带回家
2: 带回家，就是以我们家作为一个有点类似像寄养家庭。
1: 嗯，
2: 对，这些身心求助的朋友们，他跟他们的家属一起来到鹿野，来到我们家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邀请他们进到我们的生活。
1: 是，
2: 那透过跟他们一起可能短暂3-5天到1-2周的相处，去了解他们的家庭动力，去了解他的身心状态，做这样子一个日常观察。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家打开这样的空间，让他们融入我们，在关系上他们能够更靠近。
1: 嗯，
2: 那我们在跟他的评估或者是了解跟掌握，又能够更直接跟真实。
1: 是，
2: 因为有时候透过很多的交谈或者是资讯，其实有时候会蛮有落差的。
1: 嗯，
2: 那但是我们日夜的相处哈，就会发现他到底有没有失眠的问题，他到底跟妈妈的相处是为什么会吵架，
1: 是
2: 讲不到两句话就吵架。
1: 嗯，
2: 啊，因为大家吃饭旁边就一直在讲，然后他就吃得很难受，然后就这样子吵起来了。我们就会从这样的设计里面发现，其实透过这样的设计，我们会看到更多在家庭关系里面的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症结。
1: 嗯，
2: 那我们就从那样的一个症结点去介入。
1: 是，
2: 对。
1: 那我想要问，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把他们带回家嘛，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活动，还是就一直聊天？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活动互动之类的呢？
3: 带回家之后就会跟着我们的那个日常的结构。那主要我们每一个来的人，因为他的状况不同，所以我们设计的协助陪伴方式、共学方式也就会因人而异。
1: 嗯嗯，
3: 对，那这个因人而异里面就会是先针对他的身心问题，
1: 对，
3: 然后我们现在知道的有效的方法就会开始教他。
1: 嗯，
3: 对，我们不是替他代劳，不是替他解决问题，而是要他把我们过往累积很多有效成功的方法，你把它学起来。

0: 来，因为你后来要运用这些方法回头来协助解决你自己身上的困难，对，所以我们说的那个共学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能够把成功经验或者是失败经验也很重要，他为什么失败的这些过来人的实务的经验它成为一个知识，好，让你能够去认识了解，那重点是你知道了方法，接下来你要身体力行，然后你遇到了过程中的不确定或者是疑难杂症，我们都会在旁边提供咨询跟协助这样子，所以在日常的结构很重要的是先确定他自己的那个问题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说，那你要用哪些方法来看看能不能缓解，好，那如果能缓解我们就请他记录，
1: 对，
0: 请他去做自我观察，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再往下，对，那当然不会一直整天都在调身，因为我们调身就会有很多方法，接下来就会是跟我们一起生活，就会看到他在生活中如何自我照顾自己，可能他是不是会煮饭，然后对，然后他在自我的打理上面，其实我们有一些病友可能连这些因为生病之后很久很多事情都被家人代劳了，
1: 是，
0: 像这些东西他就要在自己独立生活的过程里面，在我们家可能就要重新再带他去把这些东西长回来或者是找回来，对，那如果这些其实他的身心状况逐渐好转，自然他就开始想自己回到他自己原本生活的下一步了，我们就可以跟他讨论这些下一步
1: 啊。
0: 那讨论完之后他就会再回去，回去之后因为有时候他在我们家其实是因为转换另外一个环境，
1: 是
0: 就很像我们有时候去度假离开了原本的一个结构，你可能有一些烦恼跟困难，你到了度假旅游的地方你就觉得好像对对对，可是回去的时候啊就会发现有些惯性，对，有些惯性或者是跟妈妈的一些冲突什么的可能他又再次发生了，
1: 没错，
0: 因为你来我们这边把自己调整好，你回去其实应该是更有方法或者是更有能量去在原本的问题里面看要怎么解决，
1: 是，
0: 那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啊在原本的结构又被打趴了，然后又再回来，我们就会这样子来来回回，对，所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把方法学起来，
1: 对，
0: 然后带回到他们原本生活中解决他们原本
1: 心里去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
2: 那我也会告诉他以下是企划，
1: 对对对，
2: 请勿上心这样。
1: 宗仁有没有哪一次的大吵也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2: 因为我们那几年常常是两地嘛，那我人在鹿野然后他还在桃园，那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1: 对，
2: 所以我们、
0: 就是、书中有写到
2: 书章写到
0: 鹿野的头两年、
2: 头两年的时候，那还在一个过渡期、还放不下经济的考虑，
1: 对，
2: 然后还在探究的初期，
0: 所以就一脚跨出一脚还留在原地这样，
2: 对，所以常常就是要透过电话、然后那时候要怎么吵架呢？人在两地要怎么吵架你知道吗？
1: 用电话吵吗？
2: 用电话然后挂电话就是
1: 这是一个权力的展现，
2: 这个在书里面没有写那个篇幅 太大了不好放进去，就是把电话打通之后然后就挂掉、
1: 也不讲话吗？
2: 不讲话，就是打通之后他就会接了嘛，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到后来就是那个是前面，然后会发现
0: 幼稚，
2: 很幼稚，后来发现很幼稚，就是
1: 他接通之后
2: 然后就挂，把电话打通之后就要听到他那个喂，然后你要去判断那个喂他还在生气吗？如果还在生气就挂掉
1: 啊，这不是更气吗？
2: 然后挂掉之后发现怎么经过了五秒他没有回拨、就再打电话，然后他又接了换他不讲话，还在气挂掉，
1: 当然
2: 对，
1: 你第一通就挂我电话我一定会越来越气好不好？
2: 对对对，所以那个远端吵架就是要靠这种挂电话方式打电话骚扰然后挂掉，很像诈骗集团，
1: 对啊，可是这样就没完没了啦。
2: 对、我们常常因为这样子的远端吵架其实是真的到天亮、
1: 那你们、就是、那个电话费还好吗、
2: 不用、电话费不会，现在 LINE 很便宜、现在网络电话都很方便、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情绪过不去你就睡不着、对，那人又不在身边你又读不到他的情绪，
1: 对，
2: 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反而有一点看见说哦，原来其实很在意他、自己情绪也需要他来一起调节跟厘清、我们就后来就开始商量到底要不要结束桃园那边的工作，
0: 对，
2: 然后真正
0: 结束分隔两地，
2: 对，结束分隔两地、然后真正完全到鹿野这样子，这个也是经过蛮痛苦的一段挣扎，
1: 是，
2: 对对、

好的，刚刚听到这个片段啊，大家有很有感吗？其实不管是助人工作者，还是一般的上班族啊，一般在外面工作的人啊，其实在工作跟家庭之间的那种拿捏还有平衡，我觉得其实真的蛮难的哦。所以我觉得夫妻两个要一起往同一个方向走，然后目标要明确，还要能在磨合当中互相扶持，一路走下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不容易的啊。好，那我们再回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台86线西向在九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在358公里过男子内侧车道说有轮胎皮。同样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84.6公里过燕巢系统的交流道外侧也有轮胎皮哦。这几个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多加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413.2公里竹田地磅内侧车道有塑胶的物品哦，那好像是大卡车轮胎用的塑胶物品，那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了，要小心闪避。台61线南下在18.5公里芦竹前内侧还有外线车道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帮忙了，在此之前也要请您多加留意车前状况，注意彼此的安全了。其他路况消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通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待会呢，我们半点要来收听东台湾新闻。那东台湾新闻过后呢，我们要来继续欣赏的是《人云亦云》这一集，就是有关《物理仍有路》这一本书后续的精彩的访问内容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已经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与警广及时路况连线，全力维护连假交通顺畅。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2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2: 在假期中，我们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广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2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及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会与警广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1: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陵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

0: 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公路局斥资4亿多元开挖捷湾曲直全长345公尺的台东太原隧道，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为居民打造安心回家的安全道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台23线东富公路是东河乡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三村的连外道路，常因台风豪雨中断。为了避开台23线原本容易发生落石的路段，公路局投入4亿多元，在原路段旁展开太原隧道新建工程，全长345公尺，采用捷弯曲直的方式。

0: 道路部分，另外还有一段香港还没有衔接，我们主要是来改善边坡的排水状况。那这段的部分大概会在九月底来完成。如果因为天后状况不佳的话，可能会应当只有几千在十月初一起完成。那还有路侧的护栏的衔接，我们会来把它做得更完整。全部共同完成之后，全部的完工会在十月初来完成。
1: 对于太原三村的居民来说，未来完工后不仅能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也将彻底解决每逢风灾就交通中断的困境，让乡亲们在风雨中也能安心回家。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结构完整。为了掌握湖区水位变化并确保下游安全，林保署会同研究单位及空勤特搜队搭乘直升机，完成浮标式水位计电池更换以及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和讯号调整，强化监测设备稳定度及备援能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六月发现万里溪堰塞湖，七月初布设第二代投入式二号浮标水位计，跟原有一号水位计形成双重备援。七月底回收一号水位计部分失灵设备，并增设两组测安式卫星水位计以及一组自计式雨量筒。这次再度结合跨机关团队进入湖区执行设备维护，完成二号水位计电池更换，也同步更新三四号水位计电力系统，并调整讯号，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持续稳定运作。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成大跟花莲分署空勤跟特搜我们一起利用这天气比较的期间、更换我们二号投入式水位电池跟它的卫星讯号，也调整一下我们三号四号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电池更新，原本会有大概延迟的这个现象，在经过我们观察就比较不会有。
3: 而截至24号上午9点半，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为1086.56公尺，蓄水量约522.22万立方公尺，坝体仍维持完整。后续将持续透过卫星设备每十分钟回传水位资讯，并结合空拍雨量以及限定监测资料，掌握湖区变化，视天后以及水情滚动调整应变措施，维护下游地区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第25号的轻度台风苏力基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20公里，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周末开始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1:39喽。持续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十点笑眯眯，我是艾丽娜。我们先来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呢，南下头城出口在进行的是移动清扫作业。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在12.5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台65线北上0.3公里到0.2公里之间过泰山，中间还有外线车道，说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呢，造成回堵是大约1.5公里，要请您要保持耐心了哦。再来一样省道的消息，台62线东向在13.3公里，在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哦。货车翻覆事故还在等待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在此之前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车前状况了。另外呢，台86线西向9公里仁德交流路段呢，仁德交流道的路段外车道的布钩绳好像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哦，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了。再来，国道1号南下358公里过男子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同样国道1号呢，就是再往前一点点哦，359.3公里过男子，应该是说全线哦，它有零星的轮胎皮散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这部分要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务必一定要小心了。

0: 好的，我们今天稍早前呢听到了两段访谈哦，就是关于《物理仍有路》这一本书哦。那其实我自己当时听完那个 Amy 的访谈之后啊，我记得就是当下去找了翻了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哦，觉得就是说，哎，其实这种其实我们有时候人有很多的理想，想做很多的事情哦，有很多美好的抱负。不过现实上呢，真的会有很多阻碍，还有挚爱难行的地方哦。那当然啊，这本书的作者夫妻档呢，一样也遇到了，不过他们一步步慢慢的克服，互相的调整脚步，慢慢走在一条就是通往他们想做的事情的道路上。其实这条道路不一定是康庄大道，也不一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啦。不过呢，就是两个人互相扶持往他们的方向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最后一段的访谈内容，非常精彩的访谈内容，千万不要错过了哦。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咯。
1: 我想刚刚听到宗仁跟雅君聊到了很多，不管是在助人工作上面的个案啦、经历啦，还有两个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哦。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两位现在或者说一路上其实都是彼此的这个好伙伴、好战友，然后有很多可以彼此沟通的机会。可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不管是在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助人工作者或社工，他们其实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纠结、自己的两难，那他们未必有像彼此这么好的一个伙伴跟战友可以去讨论。关于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或说有没有什么样支持想要告诉他们的呢？
2: 我想要先有一个支持，就是说我们在助人工作里面，工作对象个案他们在他们的困难里面，常常那个改变是那种螺旋式的，就是那种改

0: 变的历程是前进三步他一定会后退两步。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在助人工作里面我们一定要能够更真实的看到那种进三退二不是退步，而是它是一个非线性的一种螺旋式的缓慢。现在大家社会工作太讲求问题快速解决，
1: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挤压或压迫，就是人的改变历程不会是快速的，
1: 没错，
0: 不可能，因为他的问题形成也不是一两天形成的。
1: 是，
0: 我觉得助人工作一定要能够耐受那个不确定性。对，还有在那个前进三步退后两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到那个他前进的那个一，就是他的那个改变，它是非常的细微的，
1: 没错。
0: 我觉得是要先有这样的认识，因为我觉得助人工作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挫折，
1: 是，
0: 对，就不会在这个挫折里面去自我否定跟自我怀疑。对，那我觉得我跟中人，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就成为彼此的这种对话互相激励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亦师
2: 亦师亦
0: 友，对，有点敌亦友，对，有点亦敌亦友，
3: 为什么会有敌啦，
0: 就是竞争就是到底是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去竞争那个彼此的价值观，这样子，
1: 是，
0: 去找到我们到底想要的一致认同的共识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认识的朋友里面也有很多就是社工伴侣，
1: 没错，
0: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可能经验就会比较雷同。但是当然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不是社工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我们社工的那个同侪圈也有很多互相支持的社群，对，跟你的老师跟你的同学好，或者是跟你的同事伙伴有一些比较价值观上面是比较相近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共学的，对，就是一个学伴，
1: 是，
0: 或者是一个学习性的团体，然后在那个团体里面去探讨自己遇到的这些挫折，有时候是来自于体制，来自于结构，那你就不要去往自己个人身上归因跟自我挫折。
1: 是，
0: 对，
1: 我觉得找到一个支持的力量，不要让自己觉得是孤零零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0: 是是是，
1: 中人呢，
2: 就是如果给正在迷惘的伙伴们，我觉得很简单啦，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谨慎评估，我觉得要务实一点，就是梦想很美丽，但是真的现实还蛮尖锐残酷的，所以不管你的初心你想要走的路是什么，那我觉得看清楚你脚下的条件，然后每一步都很谨慎的去评估，然后设好停损点。我觉得设好停损点很重要，因为梦想不是一次就达到，
1: 是，
2: 我们可以分次啊，人生蛮长的嘛，我们可以分每五年啊每十年啊做一个小结啊，做一个检视，那至于你的停损点是什么，这个是要回到你自己。我们也是这样一路过来，我们也经历过那个每个月对账算账支出报表检讨，有没有，然后掌握那个淡旺季的这个
0: 斜杠那时候，
2: 对
0: 对,
2: 对，这些都是我们走过来的惨痛血泪啊
1: 是，
2: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在往自己梦想，不管他在体制内或者是想要渴望往体制外的自由想象，他都必经伴随着现实的挑战，那我觉得停损点太重要了，如果这个时候不适合那就不要动，等到能够动的那个时候我们再继续，我觉得这是逐梦踏实，是不
1: 是，
2: 是
1: 的，是的，
2: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1: 没错，我觉得我们都会有自己向往的生活或是目标，但是同时我们又有一些比较现实的状况需要去面对，那如果说一直让自己去内耗或是消耗自己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消耗殆尽，然后变成说你自己也没有那个力量可以去帮助别人，是，所以要维持好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么两位观察彼此一路走来，不管是作为伴侣或者说作为助人工作者，你们觉得自己的成长跟对方的成长分别会是什么呢？
2: 哦，我先讲。我觉得我的成长就是越来越像亚军了。对，就是越来越会吵架，或者爱吵架，
1: 是，
2: 或者急着要吵架。年轻的我跟比较年长的我，就不同阶段好像有很大的转变。对，那我觉得现在的转变越来越，回头看旁边的亚军，你就会发现 某些特质好像越来越接近他、
1: 啊、
2: 对，这是蛮有感的地方，
1: 是，
2: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好也是不好啦。虽然受旁边伴侣的影响是很必然的，但是我觉得要清楚自己的主体性也很重要。

0: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本质或者个性，我觉得那个也要非常的注意。很多人是对自己不清不楚，然后旁边怎么说他可能就会往这边靠，或者受旁边人的影响或者家人的影响，尤其是伴侣这么亲近，那就失去了自我。每一个人不时的去了解自我的本质主体性也很重要，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这些年来啦，尤其是这本书的出炉，我也重新看了一遍这样子过去十年的一路，所以我也看见这些。
1: 那你觉得雅君的成长是什么呢？
0: 越来越像我
2: 就是抽象，你是怎样我就怎样，
0: 对对，就反过来了，没有，就反过来，就是他越来越有能力，不要一定今天晚上要吵出吵出
2: 没有那么执着，
0: 他已经开始能够先暂停，
1: 是，
0: 对，我觉得他那个暂停哦，不是逃避，当时的我是逃避哦，遇到了问题，遇到了这些困难，我觉得反正拖就过去了，可是他是有暂停的能力，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他蛮棒的地方。
1: 我觉得你们就是彼此在磨合，彼此在为对方妥协，然后去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觉得很 OK 的一个平衡点，这样雅君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对，我觉得就是一路走来回看的话，我觉得我的成长就是，对，就是没有那么的坚持跟固执，然后也比较
0: 弹性比较大，
2: 弹性比较大，空间也比较大，
1: 是，
2: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后来走出体制外之后，自己没有任何一个机关行号的一个全职的头衔，我觉得我自己也放下了一个名片，那个放下名片的过程就是其实也放下了要被外界认可的，我觉得就后来回到是我很清楚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为什么努力，就算外界有时候可能不甚了解或者是跟大家很不同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害怕，这样子。
1: 是，那你觉得宗仁的成长是什么？除了刚刚讲到的越来越
2: 像，我觉得他的成长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性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能够练习说感受，对，常常他就会把很多感受跟情绪都包裹着，对，然后我觉得他现在就很爱聊天对，然后就是自己的有一些的那种很好的感性的这些特质，我觉得因为宗仁虽然是男性相较于我这个女性，但是他其实照顾人的能力其实是比我强很多很多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后来开始愿意讲感受，因为他就说雅君你知道吗，男生你叫我讲感觉，叫我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知道讲这些很这样子
1: 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受到的不管是教育或者说整个社会的氛围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可是慢慢慢慢越来越能够觉察自己的感受并且能够表达出来，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2: 对对，
1: 而且也是很有勇气的事情，
2: 是
1: 是的，所以两位呢一路走来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迷雾，对，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前方不知道有没有路的状况，但是你们物理仍有路，还是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是，最后两位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我也小抄看一下对，就是想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就是你的每一个决定或者每一段行动都得要谨慎的去检视，然后懂得为自己设下停损点，那当你专注在脚下每一步的时候很多没有标准答案的跟不确定性的那种感觉你就不会这么焦虑了，
1: 是，雅君呢？
2: 以上
1: 同意这样子，
0: 同意，
1: 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宗仁跟雅君来聊到这一本作品《物理仍有路》。我想这本书不只是在写两位在助人工作上面一路以来的经历，同时也是对于彼此的观察，对于自己内心的关照，这样子一个很诚实很真诚但又温暖的记录，所以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阅读这本书，叫做《物理仍有路》。再次谢谢两位，
0: 好，谢谢，
2: 谢
0: 谢 Amy，
2: 谢谢 Amy 跟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Amy 来访谈了作者们哦，我觉得就是听完真的就是会有深深的感触哦，就是这个世界其实还是存在着好像非常多想要做很多对于世界友善啊或者理想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有这样子想过，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身体力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一步步的就是往我们的方向走，我觉得这个非常困难哦，就是想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做起来其实真的真的好难哦，所以我特别佩服这一种就是助人工作者，那我就觉得说他们真的是要兼顾自己的自身的背景状况，然后还要在关心其他人的家庭，其他人的身心状态，其他人的状况，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觉得很不容易，很佩服，但是又觉得感触很多哦。好的，那我们赶快再回来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咯。台74线东向在30公里大里有帆布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要请您还是要特别留意。国道1号北上在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同样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杨梅较前路再过去一点点，左边道路说冒出浓烟了，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哦。那请朋友们行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小心驾驶了。那如果朋友们有其他的更新的路况消息，也再麻烦打电话通知我们警广，让我们补充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那另外还有看到的是台88线哦，东向在 16.7 公里过万丹外路间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爆胎哦，还在等待道路救援当中，也要请您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注意车前状况了。另外呢，看到是台61线南下呢，在 12.5 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东向在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嘉应道哦，在有货车的翻覆事故，也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了，在处理前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车前状况。另外呢，几个排除的好消息也要通知大家，让大家知道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也在进行的是移动清扫作业呢，这个部分是已经撤收了，您已经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3号南下在 384.6 公里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掉落，这个情形也已经解除了，您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了。还有国道1号北上呢，在 25.6 公里之前说台北前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现在接获通知也已经排除。国道1号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内侧车道先前掉落的轮胎皮还有钢丝圈也通通看不到咯，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1号北上113公里新竹系统前先前说内侧还有中线车道有一大包垃圾，也有人说是一个纸箱哦。好，不管是什么呢，现在都已经清除完毕了，您已经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的，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通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下来12点钟，好快哦，快要到中午时间了。然后12点钟我们待会要来准时对时，对时前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曲哦。其实呢，它也是跟今天的人云亦云的这个主题有点相关哦。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还是想给大家一些勉励啦，好，来自彭轩的《世界给予我们的每一天都还算是不错》。那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他2025年的作品，也是影视剧《世界的角落是晚餐》的插曲。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喽。

0: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60.8 公里，嘉义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在外线有轮胎皮。北上 31.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看到大货车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的 12.3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前有帆布掉落；台88线东向 16.7 公里，过了万丹，外线跟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补充，在台61线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东向的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鬼谷英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外打拼，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感受爱在身边，祝你一切顺心 ，fighting！

现在时间是12:05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十点小咪咪，我是艾丽娜。好的，我们先来再关心一下刚刚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台62线东向呢，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货车翻覆事故呢，已经在处理当中了。也要请您在处理完之前呢，要多加留意。另外，台61线南下在12.5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南下在54.1公里英格系统前内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通知处理了，要请提醒您多加留意。省道的消息，台74线东向在19.9公里潭子中间车道，说有小动物的尸体哦，要在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帮忙。在此之前，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闪避了。还有国道5号南下在12.3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号南下在200.5公里彰化交流道内侧也有小鸟的尸体哦，在这里，那也通知相关单位要前往协助处理了。在处理之前，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260.8公里过民雄站北跑道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提醒您要小心闪避。国道1号北上在31.2公里过五股转接道路间处有大货车停放哦，另外呢也有轮胎皮在外线车道掉落哦，也通知处理了，提醒您再次留意了。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通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好的，今天要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哦。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第五名呢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哦，总共受理是24件。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32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32件，第二名钓鱼连结诈骗36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116件。那其中呢，财损金额最高的哦，还是来到了假投资诈骗哦，财损金额高达4582.9万元。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打诈成效哦。其实上个月呢，在八月份查获的集团是242团哦，总共有2210人哦，跟七月份比较呢，有减少了87团。对，然后我们再看到，其实我们拦阻的金额八月份也有高达8亿2702.3万元，查扣的不法所得呢，也有1亿6042万元。所以呢，其实在我们还是政府啊，还有一些民间企业都在努力的公司协力来一起打诈，还是有一定的成效。那不过呢，当然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自己要多提高警觉哦，就是遇到可疑的事情要多查证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案例。小明呢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平常工作就是处理公司的书啊、财务啊。由于呢老板呢他常飞出国谈生意，待在台湾的时间呢并不多，平时几乎都靠通讯软体的公务群组哦，或者是呢电子邮件来交办工作。那有时候是吩咐主管，有时候则是直接来指示小明哦。所以小明每次查看公司 email 信箱的时候呢，就会多留意几眼有没有老板的来信。那有一天呢，小明在公司信箱看到一封来信，寄件人名是老板的大名哦。点开来看，内容就提到说通讯软体有另外开一个新的群组，需要小明来加入哦，讨论公务。文末还附了一个 LINE 的社群连结。小明心里想，这应该是公司另一个专案计划需要的吧，所以呢就不疑有他，就依照连结就加入了。结果新群组才2-3个人，其中一名成员的名称显然是老板的名字哦。那群组内呢，老板就说海外开拓了几个业务，需要支付租金、仓储费哦，还有货款，那要求小明要汇款到指定的境外账户。那临柜汇款的时候，行员就开口有关怀询问啦，就说是为什么需要这笔汇款啊。那小明就说因为公司业务项目常常要跑银行汇款，所以他就解释了是海外新拓点的费用，那就放行了，银行就放行了。可是几天后银行就发觉异状，提醒公司。那小明将银行的警讯私讯给老板哦，人在海外的老板就反问小明说，这是什么款项啊，我没有交代这一笔啊。小明这才惊觉，天哪，不对劲了，赶紧跟办公室主管反映此事。这时候才发现，哇，之前收到的电子邮件、新公文、新公务群组啊，都不是老板发的。小明被假冒身份的诈骗集团给骗了啊。好啦，看到这个案例，我们要来提醒大家一些防诈小撇步啦。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公司信件遇到要新增 LINE 群组，还有异动付款账户等情形哦，务必要透过电话，还有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管道，或当面哦，向主管或者负责人再一次确认真伪哦。第二个，如果海外汇款有需要的话，面对新增或临时提供的账户，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因为邮件看起来像是公司内部的通知就直接照办了。另外呢，凡涉及一定数额以上的大额款项哦，应该建立双人复核，就是要 double check 的意思，来做电话的确认机制，避免呢只透过 LINE 等通讯软体作为付款指示的依据了。

好啦，今天的案例还有小撇步都提醒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咯，请大家真的真的要再多提高警觉了。好的，那我们再回来，赶快回来关心一下刚刚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台74线呢，东向在 19.9 公里潭子中间车道有动物尸体哦，已经通报处理了，已经通报协助帮忙了，要请您多加注意车前的状况，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在54.1公里莺歌系统前呢，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帮忙了。再来，国道五号南下12.3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

邀请您小心闪避，注意车前状况了。再来省道的消息，台六十一线南下呢，在12.5公里林口前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提醒您多加留意。台88线东上在0.2公里到0.3公里之间过五甲系统外路间说有整木掉落，也在等待处理当中哦，要提醒你小心闪避了，注意车前状况哦。好，那接下来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132.8公里苗栗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说有轮胎皮，目前接货通知是已经看不到喽，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利用。台88线呢，东向在16.7公里过万丹外路件，还有部分的外侧，先前说小客车爆胎的情形，目前接货通知已经处理完毕了，您也可以正常通行利用。其他路况消息要再打电话通知警管了，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也要跟大家分享，来自郑如君的《世界再坏还有我在》。

0: 一手掌握。
1: 12:18，我们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跟大家说明一下最新的状况。吉阳您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时多云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可以来到高温的31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航点方面，天气也都是晴朗到多云的。金门机场31度，澎湖及清美机场是30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香港目前是晴朗的，气温是30度。泰国的曼谷是阴天，气温是28度。那日本的福冈现在是晴朗的，气温27度。韩国的釜山也是晴朗的，气温是29度。有关于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捷星航空 GK018 由高雄前往到东京成田的航班，因为来机晚到的关系，预计是会延误大约1小时。那国内线的航班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及接机的民众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咯。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1: 好的，谢谢，谢谢，拜拜。
2: 拜。
1: 好，我们谢谢奇耀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航空资讯喽。

赶快再回来关心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台61线南下在162公里，在中彰大桥的路段呢，外侧路肩故障，油罐车停放在这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了。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 12.3 公里平林交控中心专用道，有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哦，目前呢是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行驶哦，所以呢造成有一点点后方塞车回堵的情形哦，那要请驾驶朋友们先注意车前状况，然后要注意我们的车子的间距哦，小心驾驶了。另外呢，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在林公里淡江大桥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同样也是省道的消息，台65线北上在两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这部分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要提醒您多加留意。台74线东向 19.9 公里潭子中间车道说有小动物的尸体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哦，要请您小心闪避了。国道3号南下在 54.1 公里英格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通知处理了，提醒您再次提醒留意了。好的，那排除的消息有国道5号呢南下在 12.3 公里红山隧道内侧车道先前停放了一台故障车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同样呢，国道一号排除的消息是北上的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了，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利用。还有台88线东向在 16.7 公里过万丹外路间以及部分的外侧车道先前小客车爆胎的事故呢，目前接获通知已经排除。其他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三。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2025年12月的作品哦 ，JM88 跟郑勇的作品，是一个跨国合作的动人单曲哦，也是电影《那一张照片里的我们》的主题曲。那尤其是 JM88 在其中呢挑战了客语的演唱哦，我觉得真的很特别，而且蛮动人的哦。这一首歌曲叫做《此刻永远》，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的，再回来赶快补充一下路况消息咯。台61线北上在 175.5 公里，洋厝内侧掉落了筒子哦，还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闪避了。台61线南下162公里，在中彰大桥的路段外侧路肩有故障油罐车停放在这里哦，请朋友们要注意路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好，今天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待会半点要来准时收听我们的新闻咯。最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今天审议，劳长强调兼顾物价与产业发展。川席会谈前夕，美中延长贸易休兵。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上午10点登场，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呈现向上动能，但各产业发展情况不同，加上民生物价仍直接影响基层劳工生活，审议会将从物价、经济成长、劳动市场及产业发展等面向讨论。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举行最低工资审议会，由劳资政学四方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实际调幅预计下午出炉。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在会议开场致辞时指出，近年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带动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各产业面临情况并不相同，部分产业仍有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民生物价变动对基层劳工及低所得家庭仍直接有感。
2: 国内各产业所面对到的状况跟情境并不完全相同啊。那有些产业当然表现很亮眼，但也有一些产业还是有相当的经营上面的压力啊。所以这些不同的产业情境其实也可能会影响了存在差异的劳动市场，还有包括就业情势。
1: 劳团会前主张最低工资应调升7.77%，月薪调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资方审议委员、工总常务理事何宇则表示，最低工资月薪保证会超过30000元，但台湾产业发展差距大 ，AI 及数位相关产业占出口比重高，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不同，因此调幅除了反映 CPI， 也应考量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0: 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会前劳团齐聚劳动部喊话，强调最低工资调整应合理反映物价涨幅，也应让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果实，主张明年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提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记者李依晨报道。
3: 调整最低工资，
4: 调整最低工资，
3: 调幅 7.77%。
1: 全国产业总工会等众多劳团在

在最低工资审议会召开前说明诉求，呼吁政府正视物价上涨对基层劳工生活造成的压力。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表示，今年 CPI 年增率预估约2%，经济成长率则超过11%。依照过去审议原则，

0: 达到7.7%，才能真正落实照顾边际劳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来维持劳工的实质购买力。
1: 劳团指出，部分民生物资涨幅仍高于整体物价涨幅，基层劳工实质购买力受到影响，因此主张明年最低工资月薪由现行29,500元提高到31,792元，时薪则由196元提高到211元。经网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中在科技贸易竞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这是川习两人今年第二度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美中两国领袖相视微笑，握手并交谈数分钟，军乐队奏乐迎宾，礼炮响起致意，并有一架 B-1 轰炸机在上空飞过。随后两位领袖各自离开，为接下来的会谈做准备。日前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要求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他对台美关系深具信心，
4: 台湾与美国之间，我们持续发展各种良好的技术关系。那也未来，我相信美方对台湾过去所做的若干承诺，以及现在基于这个区域和平、稳定、安全的各项努力，双方都会一起共同来达成。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对此则表示，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另一方面，美财长贝森特受访时表示，他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贝森特同时表示，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2: 纽西兰网络安全机构指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卫生、教育与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跟组织，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最频繁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来源。这项评估是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涉嫌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发出的最新警告。北京当局对这类指控一向予以否认。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的条件良好。记者杨欣报道。
5: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6: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以表现色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5: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以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用色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8: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用色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7: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在打八折，呼吁用路人多加

0: 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03%及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未来将透过危老重建及都市更新等方式，增加社会住宅土地来源，相关修法已送经立法院，也将持续搭配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台北市大安区里孝好事社会住宅动土典礼时表示，这次里孝好事是全国第一件依照危老重建条例新办的社会住宅，并经过行政程序以及地方沟通后动土的工程，也让中央看到未来透过危老以及都更取得社宅土地的可能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未来啊，台湾的很多住宅可能是需要经过都市更新，或者是需要经过危老重建，才能够取得社会住宅最佳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已经修好法案，在7月16日的时候呢，送到立法院里面去。
2: 内政部长也表示，修法除了希望简化都更以及危老重建的行政程序，也研议赋税减轻以及容积奖励等措施，让更多土地能够投入社会住宅，并且社会住宅政策不会只靠新建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同样是住宅政策的一部分。目前台北市已经约有20000户加入包租代管，另外约100000户领取租金补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未经许可营业，遭2度勒令停工，却仍持制造混凝土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后发动搜索约谈，讯后谕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2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屋法和水屋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5: 台南一名女性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6: 原警了解后发现，女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5: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是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

0: 可能的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员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2: 本所员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预听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1: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9.8公里冈山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203到202公里，过埔岩系统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157.9公里，过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先前国道三号南下54.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经济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61线北上0公里，在淡江大桥原本占用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2线东向13.3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的引道货车翻覆事故。台65线北上1.9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81公里，在福兴路段掉落水泥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打，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疫苗，提供长者机构的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流感疫情已经来到高点，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提醒民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记者李一成报道。
5: 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协同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发展，并备妥药物及疫苗。
6: 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经协同了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的发展，并且呢以储备及采购充裕的药物以及疫苗，并自11号起推动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除了推动左流右心互费固心双重接种策略，也首度呢引进了专为长照机构长者规划的加强型流感疫苗。
5: 卓荣泰指出，目前流感疫情已来到高点，未来将逐渐下降，但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要求卫福部结合健康币政策，加强风险沟通及卫教宣导，为高风险族群提供流感及新冠双重保护。另外，台湾现行防疫资讯系统主架构从2003年 SARS 疫情后建制，至今已超过20年，卫福部将从今年起到119年推动韧性防疫安全网资讯基盘计划，透过资料治理、防疫资料整合、AI 应用及人才培育等五大策略，重构防疫核心资讯系统，提升面对新型传染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11个小时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5.5%，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在医界和付费

0: 有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聪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1: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呢，哈，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0: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聪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名古亚运中华代表团累计拿下1金3银10铜。今天鞍马王子李志凯下午将在鞍马决赛挑战3连霸。同样鞍马上阵的还有萧友然。至于世界猫王唐佳红，则在吊环决赛初级全力争取奖牌。此外，台湾女篮8强对决菲律宾，力拼重返4强。田径也点燃战火，台湾最速男杨俊翰、陈文普都在男子100公尺预赛登场。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恒春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记者宋玲报道。
3: 海派屏东鳗鱼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4: 哦，这是2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稠，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要回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鱼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3: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鱼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10个车站贩售，而且直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国泰街一处公寓，因不明原因跌落到地下室，造成双腿骨折，送医并无生命危险，却在开刀的过程中发现陈姓男子的腹部有3颗完整的子弹。警方后续除了依法送办，也将彻查子弹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陈姓男子不慎跌落到公寓地下室，酿成双腿骨折。经消防人员火速赶抵现场，将伤者送医，确认脚部骨折以及胸部、腰部疼痛情形之外，进一步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时，才发现陈姓男子腹部出现不明异物。院方安排手术之后，竟取出3颗子弹，分别为制式子弹、打母弹以及1颗空包弹，弹头和弹身分离。新义派出所副所长何柏林指出，3颗子弹底火无桩撞针击发痕迹，相关枪弹均由警方依法查扣。
6: 开刀取出有3颗子弹，经检视相关枪弹，全案依法函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据了解，陈姓男子并非该公寓的住户，对于案发当时为何从高楼摔下、子弹来源以及为何要将如此危险物品吞下肚，他一概不愿交代。板桥警分局强调，后续将是陈姓男子伤势状况，持续刨根子弹来源，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购买知名韩国男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验证失败，卖货店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

0: 黑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1: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敏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0: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报道。
2: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警方立即拦查，并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停留泰籍女子。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即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4: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3: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携手办福德祭，首届于明年1月16、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首届2027台湾府福德祭明年1月16号、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由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共同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感谢三间土地公庙携手举办首届台湾府福德祭，传承在地伯公信仰。活动虽然由民间自发主办，市府仍会全力配合协办，让活动顺利举行。
6: 咱先来台南来三位的吼，那台湾府这个土地公，这个福德祭，这嘛是第一年哦。你第一年，你来到我们台南400年的文化古都、宗教之都、美食之都，来参加第一次举办第一年的台湾府福德祭。对，陈阿公，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欢迎大家一起来。
5: 民政局指出，府城六合境三大百年土地公，仁厚敬福德祠的土地公是大背公，游行伟福德爷庙的土地公是李背公，大埔福德寺的土地公则为撒背公。这次福德祭希望结合府城文史跟民间信仰，让年轻世代从熟悉的尾牙习俗出发，进一步认识土地公文化。活动报名期间即日起到11月15号。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陈姓阿公摸到左脖子有肿瘤越来越大，像整串葡萄，罹患淋巴结恶性肿瘤，又经彰化医院检查发现是鼻咽癌，但在鼻咽看不到癌细胞，已经全部转移到淋巴结。记者黄俊伟报道。
0: 80岁陈姓阿公有50年烟龄，而且年轻时曾经嚼食槟榔，脖子陆续出现超过10颗肿瘤，不痛不痒，但身体虚弱，双脚水肿，甚至无法站立。新任彰化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医师许家芳表示，内视镜检查及鼻咽病理切片结果，阿公的鼻咽并没有癌细胞，但经检验血液中的相关数值高得吓人，最后确认是一起第四起的鼻咽癌个案。
7: 鼻咽癌其实是隐形的杀手，其实它在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容易察觉的症状，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就像这个阿公一样，其实他一个症状就是脖子会出现这个肿起来的肿块，但是常常也是 不痛不痒。
0: 许家芳副院长说，这起个案如果早一点就医检查，应该能在鼻咽部发现癌细胞，但后来全部转移而没有发现。

0: 也可能因为原发部位的癌细胞被免疫系统抑制而完全消退。在癌症分期进入第四期之后，治疗比较棘手，所幸经过化疗及放射性治疗，病情获得控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19.1公里，在永康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车擦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3到202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北上157.9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3.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到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3.3公里，在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营道货车翻覆事故。稍早台65线北上1.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2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油罐车火烧车事故。另外在北上185到180公里之间，复兴路段都有水泥块掉在内线车道，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沙，终究是摸不透你的想法。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24号，礼拜四。今天下班开始就是大家众所期待的4天连续假期了吧？提醒朋友哈，4天连续假期加上天气好像蛮稳定的，所以可能各地的观光景点都会出现比较拥塞的回堵情形。真的再次呼吁所有朋友，如果有相关的出游的行程，建议好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开好相关的拥塞还有回堵情形，或者是找停车位的困难咯。这首歌曲要来送给你 Red Wings 的歌声 Dream Lantern 梦灯笼。

0: 这首歌曲是 Runaways 的歌声 Green Lantern 乐望灯笼。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林大成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大成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32度，天气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风向目前吹着东风，风速大概是每小时20公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金门，还有马祖的南竿和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佳节愉快。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大成，拜拜。

非常感谢大臣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今天白天各地一样是持续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偶尔出现零星的短暂降雨情形，不过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几率哟。在晚上开始，迎风面地区水汽会稍稍增加一点点，所以包含了大台北还有宜花地区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晚上好，准备出发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帮我们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好，道路资讯要来补充看到提醒。好，首先看到的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43.4 公里，在过了土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五号往北 12.5 公里是蓬山隧道里头，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处理完毕，车辆得平安离开现场了。台65线往北 1.9 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侧车道说的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消息，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车线东向在 13.3 公里的四角亭出口，准备衔接台62甲线的引道，发生了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北分局提醒还在进行后续处理作业，麻烦用了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台61线南下的162公里靠近深港路段，路肩说有油罐车的火烧车事故，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往北是在185到181公里之间，福兴路段沿线说有很多的大型水泥块散落情形，同样等待中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当心。好，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0公里，刚过台中交流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目前后方好车速有一点点受到影响，不过现场道路施工预计要到今天下午的5点才会结束，所以这段时间要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地点是国一南下180公里，刚过台中交流道，道路工程占用外侧还有外侧路肩。国一北上在366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路段，中线车道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南区交控中心，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下午的1点15分来听到宇宙人的歌声 Oh My Life。

国道一号北上，在365.5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路段，这边说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在国一往北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北上另外是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沿线，目前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车多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再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80公里，刚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跟外侧路间正在进行道路工程，预计要施作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99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是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同样也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往北特别提醒，北上在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若发现了一个圆形的铁柱掉落后非常危险，而且刚好掉落在转弯处，要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地点是国三北上大甲出口匝道，说有个圆形的铁柱品掉落在转弯处的位置。国三北上123公里是过了大山之后，中线车道还有个60公分长的板车掉落情形，同样也转达处理。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最新消息，南下来到了402公里，大概是过了长池交流道之后，大约有7到8个塑胶篮子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是国道3号南下大约402公里。过了长池交流道之后，有7到8个塑胶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现在都已经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好尽速进行处理了。

国道八号东向6.5到7.5公里之间，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外两线车道沿线都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同样通知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台17线南下，在双元大桥从林园要往新园方向，大概在接近上桥处的号志灯这边，说有故障车停放，也通知处理。另外，先前台61线北上162公里，说在中彰大桥这边外侧车道的油罐车抛锚情形，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这首歌曲听到王诗安的歌声《森林深处》。

0: 这首歌曲《森林深处》来自王声的歌声，小的1:25。省道台65线南下，在10.8公里睡过了土城一之后，外侧车道说有两台小货车，再加上一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还有要提醒您，在台62线东向13.3公里的四角亭出口，准备衔接台62甲线的引道，发生了货车的翻覆事故，北分局正在现场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台76线东向的21.9公里是靠近园林，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刚好横尸掉落在一个转弯处，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国道3号南下402.2公里是过了长治交流道，总共有7到8个塑胶栏，沿线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哦，特别特别危险，麻烦你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还有在国一往北365.5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交流道，这边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国一南下166.2公里，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现在接获说2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59.2公里，大概是过了关庙交流道，布沟绳掉落在中线还有外侧车道之间，转达南区交通中心进行清除作业咯。
1: 蓝鲸，蓝鲸，蓝鲸，在大海闭上。
0: 早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宋德赫的歌声《蓝鲸》。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引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3: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2: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迎接中秋节，宜兰东山招牌活动月亮什么东东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已经迈入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7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5: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做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7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景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4: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光之影舞活动9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嘉义市政府为方便民众前往欣赏光影艺术展，特别规划交通接驳专车，降低交通拥塞。记者施欣凯报道。
6: 因应嘉义市光之影舞将吸引大量人潮，嘉义市政府规划交通接驳专车，9月25到28日、10月3日及4日，还有10月9日到11日行驶，路线串联嘉义市棒球场、

0: 停车场嘉义火车站前站与北香湖公园，提供安全、便利又环保的交通选择，邀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轻松畅游，光影盛宴。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 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熊维尼，他。”

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四十分，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微笑对一点，我是乐乐。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出口之前，原本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北区交客有提醒，后方还有回堵大约2公里车流，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时速降到了30公里左右，非常不好走，再麻烦您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国道一号平面北上25.7公里是台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说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掉落的圆形铁制品，现在顺利清除完毕。台88线东向0.2到0.3公里，刚过五甲系统的位置，外侧路肩散落的枕木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省道台88线西向的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道1号北上，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76线东下 21.9 公里靠近园林，外侧车道是轮胎皮的散落，同样通知处理。台65线南下大约在 10.8 公里刚过土城一的位置，还有两台一小货车加上一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另外来提醒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塞，还有国十东向的人五出口匝道，目前车多狭退后，目前车多排队，主要朋友提醒说好，暂时好像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平面道路的单纯拥塞情形。

国道一号北上在365.5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总共有4台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连带影响到国一北上的瑞龙后，要接近往顶金系统方向，目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345.3公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站，外侧车道说有很多的金属片、金属制品掉落，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402.2公里，再过了长治交流道，原本这边说有7到8个塑胶篮子后散落在各个车道上，那目前听众更新了一下最新位置，这边说刚刚已经有热心驾驶号帮我们把这些路肩呢，把这些塑胶篮后都移到了路肩，所以现在号内外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相关的赛路都在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清除作业。国三往北在332公里，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还发现一个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另外国道五号提醒您，南下大约来到了36.5公里，内线车道说是发现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平林行控中心。

还有国道一号往南，目前大概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中立转接道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国一南下的高架阳明端、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目前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再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国一往北三重、台北，再到圆山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啊。现有高架北上的车流地点，都在集中在北上五股转接道的环北，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是20到30公里。

国道三号目前车流集中在南下的安坑、中和、土城，再到树林，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是4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五号要来提醒您，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哦，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开始出现排队拥塞，平均时速大约降到了40公里左右。再来提醒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台中系统丰原再到大雅系统沿线车多拥塞情形，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这边好，目前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我来看一下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北双向高科到冈山路段沿线车多拥塞，时速40到6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目前还有在南北双向的顶金系统到高雄路段，同样受到了这边的事故影响，时速甚至部分地点都不到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都只有30公里，同样只是单纯的拥塞情形。麻烦用路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多加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国十东向说，在3.2公里试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往北332公里试过了关田系统之后，铁架散落在外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下午的1:47，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泰妍的歌声 I N V U。

0: 这首歌曲是他演的歌手 INVU， 他的英文后其实翻译应该是 I even you， 我羡慕你或者是说我嫉妒你的谐音梗哦。那为什么在中秋节前播这首歌曲呢？因为里面在这首 INVU 的泰妍的 MV 里面呢，他就是化身了月亮女神，所以让我直觉的想到了这一首跟中秋节有关的歌曲。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被提醒，北上的五甲系统往顶新系统沿线车多拥塞情形，因为在国一往北目前的 365.5 公里，大概是过了高雄九如之后，还有四台车的相关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332公里，是过了关田系统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 3.2 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接获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省道来提醒您，在台61线往北185-181公里，福兴路段沿线有水泥块散落。台62线东向 13.3 公里，是在四角亭出口衔接台62甲线的引道，还有这起货车翻覆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另外是台74线西向 10.9 公里，西屯山沿线说有根铁棒散落在车道上，也通知处理。台86线西向9公里的仁德这边，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现在清除。另外还有台65线南下 10.8 公里，过了土城一，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加上小客车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明天开始就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所以今天要特别帮大家提醒一下高工局相关的车流预估分析。同样四天连假，在第一、第二天呢，大概都是南下的车流后比较多一点点。第三、第四天连假的最后两天，主要的车流后一样是北返的情形。所以预估九月二十五号还有九月二十六号明后两天的上午时段呢，南下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包含了桃园、新竹、彰化等等哦，南下蛮多的瓶颈路段呢，也会容易出现拥塞情形。所以如果您预计明天后要行驶西部国道的朋友，再麻烦您建议大家可以在清晨六点钟之前，或者是中午12点钟之后再出发喽。那如果说好一样是在西部地区国道朋友后要行驶北返的部分呢，连假后两天的9月27号还有9月28号，同样下午时段后北向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包含了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

竹以及桃园等等路段，同样也会比较出现车多走走停停。那如果说您是在中部地区要北返的朋友，建议大家好在连假后两天要尽量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如果说是从南部地区一路往北的朋友，可能要提早到早上的9点之前就先行出发咯。还有大家呢，在放假期间很喜欢去的宜花东的部分，好，可能会比较需要行驶到国道5号嘛。预估明天好，可能清晨5点开始，国五南向的车流就会慢慢的拥塞，可能要一路塞到下午的时段哦。建议大家好，要么在清晨5点之前出发，或者是要避开车潮的话，可以考虑下午5点之后再来出发。那北上部分同样呢，在连假后两天，国五北上可能早上9点左右呢，就已经有北返的车流拥塞，建议大家好尽量在早上9点之前提早出发，来避开国道5号的拥塞回堵情形喽。

四天连续假期，如果说你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来不及准备好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早就规划好你的行车动线，好也不用太过担心。记得出发之前浏览一下高速公路的1968 APP， 了解一下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还有记得好多加注意相关的疏导措施，并且要记得今天晚上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哦，明天才有精神好好的出去玩，好好放松一下喽。这首歌曲来听到莫尼兰乐队的歌手怀特先生，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中立，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公里，头份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5.5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路间有7到8个篮子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铁架。国道十号东向的3.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2台自小货车碰撞，已经接货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10.9公里西屯三交流道有铁棒散落。另外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

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一弦万万来自彭正还有郭婷的刮痧，时间是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二号东向12.1公里是过了南桃园，外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通知处理。国一南下在105公里的新竹系统到桃分之间，路肩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在国道一号继续往南走的180公里是南屯之前，外侧跟外侧路肩正在施工，这边工程后预计要是做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后方车流现在还算是正常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忙多加留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37.2公里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很多块的轮胎皮这边都是掉落在内线车道，转达处理咯。

位于往北在345.3公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外侧车道说有一些金属制品掉落，等待南区交通后续的清除作业。另外要来补充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402.2公里是过了长治交流道，掉落在路肩的7到8个塑胶篮子，汤汤都已经清除完毕。国道10号东向3.4公里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原本这边的掉落物现在同样排除。还有东向3.4公里哦，同样在过了顶金系统呢，内侧车道稍走的大货车加上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喽。国一往北365.5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大货车加上4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5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北上后，大概从五甲交流道开始，经过了五甲系统，还有到了高雄路段沿线，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后，还是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情形。国一南下88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稍早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顺利排除，后方还有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1号南下230公里，在西螺路段的外侧车道是铁皮散落。另外省道来看到，台61线往北213到196公里，大城到王宫路段沿线是很多的砂石、泥土还有砖块好掉落在车道上，非常非常危险。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地点是台61线往北213到196公里，大城到王宫路段。

省道台六十五线南下，在10.8公里试过了土城一之后，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3.3公里，在四角亭出口衔接台六十二甲线的引道哦，稍早有发生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北分局刚刚也回报这起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另外是台六十一线往北185到181公里，福兴路段散落的水泥块同样清除完毕。再往前，台六十一线北上175.5公里的阳错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桶子，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刚刚才说到国二东向12.1公里是过了南桃园，占用外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现在有北区交通也提醒，事故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目前都在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2:14，更多道路资讯再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

0: 电话0800-000-123 08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每个人在生活中或许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很难过的时刻，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当有民众想不开时，还好有专业又温暖的警察同仁在交谈的过程中给予倾听与理解，化解一次又一次的冲动决定。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和月峰警员所协助的事件。当天晚上，警方接获通报，有民众坐在顶楼疑似要轻生。针对这次事件，我们也请到了何月峰警员来分享，在接获通报到了事件现场的时候，大致上是什么状况。
1: 当天接获报案时差不多快晚上八点，抵达现场时环境非常昏暗，环视周遭之后发现一道人影坐在15楼顶楼的围墙外侧，那围墙高度差不多2公尺左右，当时他乘坐的姿势非常危险，只要稍微向前倾就会直接坠楼，所以我们马上请求119及110支援。我跟同事要上前靠近时，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表示只要一靠近他就会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下了解状况。起初他非常告知我们要跳楼的原因，那在我们持续与他对谈，他才透露出苦衷，表示自己长期饱受精神疾病所苦，又遭逢情感问题所困，两者相加才会引爆。当其他支援抵达时，他拒绝让其他人靠近，表示除了我们之外不想要看到其他人靠近，所以支援警网只能退到顶楼的梯间处待命。另外赶紧在一楼的马路上铺设救生气垫，当他看见消防在铺设气垫时，就胁迫说只要消防队不撤离他就要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能另外想办法。我们持续与他对谈，慢慢引导他，让他从脚朝向外背对我们，转向脚朝内面对我们，然后在谈论到情感问题时，他的情绪突然溃堤。在他用手擦拭眼泪的同时，我趁这个空档以眼神示意同事，然后便直接往前冲拉住他，成功把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后续将他交给家人，会同消防队学长送往医院就医，整个过程就安全落幕了。
0: 当时跟想要轻生的民众劝说安抚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互动或细节呢？
1: 整个过程都蛮深刻的，因为这些都是学校没有教过，课本上学不到的，完全是临场反应加上个人的历练与经验。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互动，我想应该是我跟同事之间的互动。我当时以眼神示意同事，那他也马上理解到我想表达的意思，那我们两个同一时间冲上前，趁民众转移注意力时，我们成功将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化解这次的危机。
0: 民众在经过警方劝说后卸下心防，被您找到机会可以将其救下，当下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1: 当时整个过程耗费约1个小时左右，那期间我们一直在制造机会及空档上前，当时心里一直在想祈祷平安无事，那成功解救到后心里想好家在，时间点抓得恰到好处，人总算平安无事。
0: 透过这次救下想轻生民众的经验，您想提醒民众，如果有遇到任何困难或状况想不开，有哪些可以寻求协助的管道吗？
1: 遇到状况或困难而想不开时，我想可以寻求蛮多协助的，例如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1995生命线、1980张老师专线，或是119紧急救难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都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或受到情绪困扰，一定要勇于向家人朋友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协助。最后也再次感谢在每一个不起眼的日常默默守护与付出的和平守护者们。

下午的2:19，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国道10号东向3.4公里是过了顶尖系统之后，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8号东向7.5公里，大概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说有布钩绳掉落在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

外提醒，是国一南下230公里的新罗路段外侧车道说有铁皮散落，也转达处理，再次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再往前南下337.2公里，大概是过了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沿线还有轮胎皮散落。南下的180公里，同样在国道一号这边，南屯交流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肩正在施工，预计要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这段时间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50公里是刚过桃园交流道，内侧车道接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先前在国三往北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的铁架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二东向12.1公里是过了南桃园，占用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当中。

这首歌为喜够雄怡，来自侯荣豪还有张静云，下午的2:24。省道台88线西向在大发要往五甲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74线东西双向的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是车流瓶颈点。台61线往北213到196公里之间的大城道王宫路段，沿线很多的砂石泥土，再加上砖块散落，统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

20号东向 3.4 公里是过了顶新系统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国道8号东向 7.5 公里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说有一条布绳掉落在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还有国一南下在230公里新龙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是发现有铁皮散落，同样也通知处理。国道3号北上332公里在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铁架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是国二东向12.1公里过了南桃园，稍早外侧车道说是小客车加上大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这起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还有国一南下50公里在过了桃园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咯。

据我高架南下在31.5公里的最新事故消息，高架南下31.5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的事故呢，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好，补充提醒，国一北上还有在五甲系统往顶金系统方向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哦。先前是在国一北上365.5公里而过了高雄的九如，原本有发生一起四台车的交通事故后，一度是拥塞情形。那当然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还是要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五甲系统再到高雄路段沿线还是车多拥塞，时速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

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以南台湾新闻道路资讯，再请您帮警广补充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永安区一处农地遭人非法堆置大量废木材，数量高达13,900吨。市府去年底主动追查出有44家清除业者涉及非法弃置，要求相关单位在相关业者呢能够在今年底前完成清除。黄义豪的报道。
2: 这起案件发生在永安区保兴段，环保局去年底主动追查，查出江姓、熊姓夫妻承租农地，非法堆置约13,900吨的废木材。今年2月已移送法办，并且裁罚72万元。8月现场更发生闷烧，环保局一空屋法裁处最高500万元。后续追查清运流向，发现共有44家业者涉案，其中24家有许可，20家没有许可，均将依法追究责任。高雄市环保局代理局长张瑞魂说。
3: 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已经移送地检署，那现在目前也有一共有44家清除业，24家有清除许可，所以目前我们这几家我们已经请他们提出相关的清理计划书，那目前也已经持续在清理当中。
2: 环保局提醒，废弃物的清除以及处理一定要交给合法的业者，不能任意的弃置或者是非法的清运。民众如果发现环境污染或是受到非法弃置的情形，可拨打1999，24小时都会有专人受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恒春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宋玲的报道。
4: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程湘潭26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四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41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路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4: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台南麻豆文旦外销加拿大再添一货柜，上午举办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希望农产外销可以一柜接一柜。魏经理的报道。
6: 今年中秋文旦产季，在农业部台南市政府麻豆区农会外销业者跟加拿大进口商合作下，首批两货柜麻豆文旦已经销往加拿大，获得当地市场肯定。这次再追加出口一个货柜，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麻豆农会幼儿园出席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黄伟哲说，
7: 我那个农业部的支持，今天我都做到这么好，也谢麻豆农会做到 ESG，然后全程没有农费，全程每一个地方都用到了，真的谢谢，再次祝福我们一柜加一柜又见加拿大。
6: 农业部次长胡忠一表示，今年文旦产量虽然略减，但透过田间管理跟采后处理降低耗损，价格优于往年。目前全台文旦外销量已经达到约2139公吨，透过冷链自动化分级包装跟甜度检测，有助维持文旦鲜度跟品质，产销履历也提供英文资讯。

0: 未来将持续辅导农民完善冷链，拓展海外市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

0: 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谁呀、啊？
2: 嘿，江奶奶，我李干事啦。
1: 怎么啦？
2: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3: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1: 这样哦，
3: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4: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7: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6: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7: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6: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7: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6: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7: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8: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同样先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还有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沿线，目前是车流瓶颈点。国一往北51公里，大概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说有一台车号莫三码号是39的朋友呢，好像出现了任意变换车道的情形，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道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道3号南下85公里，在竹林交流道之前有4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外侧还有外侧路肩，通知北区交控中心进行事故的排除作业喽。国一75高架南下31.5公里是五股转接道之前，这边接获说中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点双向27.4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双向全线封闭后，预计下午的3:30到4:00之间要进行防救灾的演练工作。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台88线东向在4.6公里试过了凤山之后，外侧跟外侧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还有台88线在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西向的大寮到五甲系统沿线，目前都是车流瓶颈点。

转到台七十六线，要先来跟您预告提醒啊，台七十六线双向的27.4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预计待下午的3:30开始到4点为止，要进行防救灾的演练工作，会封闭好双向的全线车道哦。麻烦朋友务必配合先行改道通行，地点是台七十六线。

省道台74线西向 11.5 到 10.9 公里的新屯三路段掉落的铁棒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76线东向 21.9 公里在靠近园林外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同样也顺利的清除，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好，补充一下国一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往北343.3公里是靠近高科路段内侧车道接货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并且已经出现了排队拥塞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咯。

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唯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区，还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高架杨梅墩，经过了湖口，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再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国一北上目前的三重、台北、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进入高架部分，来提醒南下的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在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这边，好，平均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因为高架南下在31.5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好，高架再往南走，还有提醒是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墩，同样车多，车速比较缓慢，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也开始出现了拥塞情形，南下新店、安坑、中和再到土城、树林，还有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同样是车多拥塞回堵。

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沿线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平均车速现在50到60公里之间。还有国二东向的大竹到金城系统，东向大南的莺歌系统，同样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大约只有50公里左右。那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后里，还有到了神冈，再到台中系统丰原这边，沿线也都是拥塞回堵哦。因为在国一南下180公里的靠近南屯，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国道3号往南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同样受到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掉到了40公里。

好，再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是国道八号目前的东向新竹到台南系统沿线平均车速50到60公里之间。那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鹿竹高科，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从高雄顶新系统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沿线都是车流拥塞回堵。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也是车多情形，平均时速只20到30。不过国十这边呢，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补充最新消息，国一往北344.9公里的高科路段，在中信车道大货车。

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目前在国一往北 62.5 公里是过了中立，还有说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中线车道。那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85公里的竹林之前，内侧外侧跟路肩的4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了。

好，更正一下，刚刚说到国一往北344.9公里的高科路段哦，这边说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目前持续占用了中线车道。但是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也是出现排队情形。国一平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沿线受到事故影响，车速现在掉到了40到50公里左右。国一最新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62.5公里，刚过中立，现场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省道台64线西下23.2公里，在中和一这边还有两台小货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哦，也要麻烦用了朋友经过这边小心的切换车道，帮我们多加当心。下午的2:46来听到这首歌曲 The Price of Love。

0: 下午的2:51，这首歌曲《The Price of Love》来国道一号北上344.9公里，在高坑路段，先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在国一往北还有343.3公里是靠近高坑路段，这边还有小货车泡沫停放，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62.5公里，在中立交流道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国道一号再补充提醒，来看到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还有国一往北大湾到永康沿线，目前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23.2公里的中和一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台88线西向21.8公里，在靠近竹田系统的路肩，说有脚踏车误闯，转达远景，尽速进行处理。麻烦准备经过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国三连下85公里是竹林交流道之前，原本占用了内侧、外侧加上路肩，四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关于明天开始的中秋节四天连续假期，你有准备好你的饮食计划了吗？可能已经约好了大餐，约好了烤肉的约会哦。那今天来帮大家提醒一下，国健署特别提醒，在中秋节的时候有健康好特别的三个重点提醒。首先第一个呢，巧食点好，也就是说大家常吃的月饼好，要记得可以切成小块小块的分食。饮料搭配上尽量选择无糖的饮料好，虽然月饼是中秋节很传统的应景糕点，但是大部分月饼都是含有比较多的油脂糖还有热量哦，所以呢相当于好可能有来到两碗到三碗的白饭这么高哦。如果您今天再搭配了烤肉或者是含糖饮料跟零食，整体的热量更容易超标哦。所以提醒朋友，记得购买月饼时候呢，可以查看一下营养标示，比较一下这边的热量、糖还有脂肪的含量。那吃的时候也可以把月饼切成小块小块，好一起跟家人朋友互相的分食，避免一人一颗一次吃下太多太多的热量哦。第二大点就是均衡一点，肉少菜多，避免有出现焦黑情形。烤肉也能够好让自己吃的比较均衡一点点哦。通常肉品在高温烹调之下，可能会产生相关的一些烟雾情形，甚至也会影响到这边的空气接触问题哦。所以记得烤肉时候呢，尽量避免食材直接接触到火焰，或者是长时间放在一个高温的环境当中，要适时的去翻动食材。那如果今天选择烧烤的肉片，或者是说其他的食物呢，已经有出现焦黑的情形，要记得去除焦黑部位再来食用咯。当然还有要兼顾到营养均衡的话呢，烤肉食材可以选择鱼肉、鸡肉，并且增加了像是香菇、青椒、甜椒、玉米笋等等的蔬菜哦，尽量减少比方像是香肠、培根或者是丸子等等这些的加工食物。最后第三点就是清新

点，烤肉要记得选择一个比较通风适当的场所，因为烤肉过程当中产生的烟雾可能会增加了悬浮微粒等等的空气污染物，不仅会影响到环境变化，可能对你的眼睛还有呼吸道也会造成刺激，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哦。那同时国建署又提醒，可以把烤肉区跟休息区稍作分隔一点点，让家人朋友也不必长时间的都在烟雾当中，但是负责烤肉朋友可能要轮班排班一下，也可以适当的离开烤炉旁边稍作休息，减少自己长时间暴露的相关的风险，避免自己呢可能出现了眼睛或者是说呼吸道受到烟雾的影响，出现有不舒服的情况，尤其是敏感族群朋友更要记得留心自身的防护咯。

国道一号线有高架南下31.5公里，在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一平面北上62.5公里是中立交流道之前，稍早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加上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64线西向23.2公里的中和一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还有国一北上344.9公里的高科交流道，在中型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国道一号往南最新事故消息是345.9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21.5公里是过了板桥，同样也是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台88线西向21.8公里，在靠近竹田系统路肩是脚踏车误闯，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再次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佳佳的歌声，祝我幸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永中线车道，地点在国一平面南下 77.5 公里湖口之前，这边自小客车、小货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目前在中线车道等待拖吊作业。

前。先前说在中线车道及小客车、小货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回头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营平面北上62.9公里是中立交流道之前，还有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同样排除。这边后方是回堵将近2公里车流。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30.8公里的6甲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省道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了大里一，外侧车道4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台88线东向4.6公里，大概是过了凤山之后，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是连接车抛锚停放，受到这起故障车影响，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

中再省道台六十五线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还有台六十五线往北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现在也都是车流拥塞回堵哦。感觉中车连假的下班的拥塞情形后已经开始出现，各地有蛮多地方都出现了回堵拥塞情况哦。再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行驶到车多路段，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循序渐进，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喽。其他任何道路资讯也要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情况补充，电话0800-000-123。

这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最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小的3:25。国道一号北上62.9公里，在中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还有在国一南下77.5公里的湖口交流道之前，是小客车、小货车再加上大货车事故，刚刚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完毕，这边是回堵将近1公里车流。另外在省道台64线东向21.5公里是过了板桥之后，还有说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台74线西向29公里过了大里一，四台小客车事故还在等待拖吊作业处理，目前占用的也是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多加当心。西武高架南下最新事故消息，归西武高架往南的25.1公里是过了环北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帮我们多加当心。待会3:30要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送给你，欧文的歌手 I Need Your Music。

0: 景广新闻。
1: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了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讨论，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的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4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3: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2: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来临，桃园市警局根据民众出游返乡需求，规划因应疏导方案，成立交通监控中心，并整合监视影像和交通资讯平台，确保交通安全顺畅。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期间，9月25日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桃园、内坜、中坜、幼师、杨梅和国道3号大溪、龙潭、高岩等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国道1号凭证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在9月25日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管制，请用路民众务必注意相关资讯，先行规划路线，并善用替代道路，避免影响行程。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5: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成立交通监控中心，整合运用天罗地网监视影像监控交通状况，呼吁民众避开易涌塞路段，配合警方管制疏导。
4: 旅游景点疏导方面，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本次连假期间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国道1号及国道3号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1和台66线快速道路匝道及周边重要节点，合并加强台1线和台15线及市区重要道路疏导，尤其将石门水库、大溪老街、竹围、永安渔港及青浦休闲游憩区列为观光及疏运热点。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立刻上前拦查，当场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居留泰国籍女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及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7: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6: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恒春半岛、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6: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7: 倪先生，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好像应该蛮多朋友已经开始提早放连假了嘛，甚至有可能昨天就先跑了，对不对？感觉昨天跟今天哦，下午的时段呢，下班的车流好像都比较早，好开始拥塞出现哦。明天开始是四天的连续假期，提醒朋友如果有相关的行程出游计划，不管你要返乡烤肉或者是出去玩，都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咯。

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一平面南下的 67.5 公里是刚过右师，路肩说有行人误闯哦，特别特别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国道3号往北 78.3 公里是过了关西交流道，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路肩。还有在国三北上过了大林隧道之后，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目前占用到了内侧一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好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南下98.8公里的新竹系统之前，在外侧路间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但是北区交控刚刚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外侧车流还有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持续疏解消化中。

锦大排除路段还有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25.1 公里是过了环北交流道之后，原本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唯独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台64线东向 21.5 公里是过了板桥之后，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顺利的排除完毕。另外台64线西向要来提醒您，五股二准备衔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排队，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南下的土城准备衔接国道3号目前是车流瓶颈点，台74线西向29公里在靠近太平还有四台车小客车事故后，目前制用了外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后方车流甚至回堵至32公里的大里路段沿线拥塞回堵，麻烦您务必考虑先行改道。省道台76线双向的 27.4 到 32.4 公里八卦山隧道呢，目前的双向通通都是暂时封闭进行消防演练，提醒用路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另外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88线东向 4.5 公里大概是过了凤山之后，外侧路肩拖板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从灯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内湖、圆山，还有南下的三重，已经到了五股转接道，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区，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了机场服务区、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哦，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到中立跟平镇系统，还有国一南下高架杨梅墩，经过了湖口、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再到新竹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系统经过了新竹竹北，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以及国一北上目前三重到台北、圆山到内湖，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要先来提醒，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开始，到了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都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往南是校前路到阳明端，同样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另外是国道3号来提醒，南下的新店经过安坑、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三南下的三鹰到大溪，北上的中和到安坑，现在沿线也都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6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平均时速50公里。再来提醒哦，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后都有拥塞回堵情形。南下部分从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平林到桃城沿线都是车多。北上的桃城到平林，在水上隧道这一段同样也是车多排队回堵，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车流都集中在东向部分，东向从大竹开始，到了机场系统南桃园，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走走停停。

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太原服务区后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沿线，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要冷片看到是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受到现场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左右。在南部地区，国道八号东向新竹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5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到五甲系统路段沿线车多回堵。北上的部分大概从高雄路段开始，顶新系统到了南子，还有国一往北的冈山、高科再到鹿竹，同样也是车流的拥塞回堵情形。补充，在国道十号目前，东西双向左营单到顶新系统车多拥塞，时速甚至不到30公里。还有在国道十号目前，即使从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开始，经过顶新系统到左营单沿线，也都是排队回堵哦，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国三往北78.3公里是桂了关西交流道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三南下大溪出口匝道准备衔接台66线的位置，说有棉被掉落，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整街道沿线车多拥塞情形。省道台64线西向14.7公里是三重之前，自小客车翻覆事故，最新的事故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大道了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补充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330公里的仁德系统这边，中线车道说有一部小客车8577朋友沿线行驶都没有保持人，要适当的安全车距，麻烦周边用路朋友。

要多加当心咯。下午的3:51，这首歌曲送给你，五月天的歌声，突然好想你。

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歌手突然好想你，下午的3:55。国道1号南下55.3公里，在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还有在补充提醒，是省道台64线西向14.7公里的三重之前，接获一起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三南下在大溪出口匝道准备衔接台66线的位置，说有棉被掉落后特别危险，

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那先前在国三往北78.3公里过了关西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74线西向29公里的太平路段，稍早在外侧车道的四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终于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道3号最新事故来到了国三南下105.8公里，靠近香山内侧车道是两台车事故。明天开始就是中秋节加上教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国道好其实蛮多地方呢都有一些的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在麻烦朋友后出门之前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9月25号明天呢是等凌晨的0点钟到中午12点钟为止，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遭到封闭，还有清晨5点钟到中午12点钟是国一的南下凭证系统还有普盐系统哦，同样入口会遭到封闭进行相关的管制疏导，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意。还有明天要特别提醒是清晨6点钟到中午12点钟为止，国一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以及机场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后各个入口匝道的南下部分，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再麻烦用路朋友记得配合这边的管制，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规划喽。

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严艺格的歌声 Hello and Goodbye， 迎将迎接了明天开始的四天连续假期，但今天也是在一个开心的下班生活当中跟大家说拜拜，不过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一样空中再见，先预祝大家度过美好开心愉快的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值得开心同时要记得好享受一下自己，兼顾一下自己的健康均衡，那也希望天气都很好，让大家玩得很开心了，明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线的匝道有棉被掉落，南下105.8公里过茄东交流道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暗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4.7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在东向4.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3: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24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14。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开始了，开始了！现在国道的车流越来越多了。车站的人潮也越来越多了，机场方面也越来越拥挤，大家准备开始迎接连续4天连假的来临，好开心，好兴奋，对不对？但是要提醒你，今天晚上有打算利用免收通行费的时间上路的朋友吗？下班回家记得，千万记得先休息一下再上路好吗？那如果下班立刻就要上路返乡的朋友，也记得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遇到车阵多的地方呢，也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好不好？我们让连假的一开始虽然堵车，但是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好吗？同时也不要忘了有路狂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当然咯，尽管24小时不打烊，也包括了中秋教师节连假，4天依旧都还会在现场陪伴您，包括了最及时的道路状况，还有最重要的交通疏导措施，还有希望用路人能够共同配合，以及及早避开的地方，我们都会透过空中的频道随时让你知道。也不要忘了开车上路，出门旅游，全家出去玩的时候，车上一定要记得随时锁定警广，才能够掌握最新的道路方向。

来自于 Puffy 的歌声开始之歌。国道三号在北上105公里加东路段之前，说内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74线在西向32到29公里之间告诉大家所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是太平大里到太平路段堵车了，还有在东向的潭子到太原也堵车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建国路的入口匝道回堵到了平面车道，主线车道上不去。国道十号在西向民族路自用路出口也是车多。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这边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香山路段附近的内线车道105.8公里，说有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台65线南下8公里过了板桥二路段外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路段也是车多。台88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大寮路段出现了回堵车流。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中正到五甲系统一路也是走走停停，又是路段在往南有行人走上来咯。

来自于李竹新的歌声《波波嘞》，在国道一号南下180.9公里龙井路段的外侧路肩正在进行道路施工，要5点钟才能够完全撤除哦，所以大概还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国道一号南下180.9公里的地方施工占用了外侧还有路肩。国道一号在南下桃园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小货车、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加东路段之前大概105公里的地方，那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

来自于温蒂漫步的歌声气息。国道三号南下105公里加东路段先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在龙井路段国道一号往南180点

0: 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声改口。在国道一号南下，说接近桃园交流道出口处，原本小货车大货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同样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鹿竹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二交流道过后，中线车道抛锚车停放有放警告标志，但是停在中线的，小心哦。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车发生事故。
1: 坚守背后做好未测线，东错西下两手未归，蹦蹦喵喵我被责挂电，一人站在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湾笃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自由繁荣不只攸关着台湾人民的未来，也影响印太区域乃至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一个更坚韧安全的台湾，才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主席伯明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伯明在日前举行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论坛发表压轴演说，主张以

0: 只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台湾持续努力的方向。
1: 尤其台湾的自由与繁荣，不只攸关台湾人民的未来，更影响整个印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更强韧、安全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国民致辞时表示，访团此行看到台湾展现团结、韧性与实力。他提到，台湾的韧性训练越来越贴近实际情境，且涵盖更多人口，这正是建立信心、最终形成贺组的方式。而本周参与的桌上推演，也让美方团队对台湾运用具创意及韧性的方式维持安全通讯环境留下深刻印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没有经过许可营业，遭到了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旧坚持制造混凝土来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之后，发动了搜索约谈，讯后谕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且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飞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六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知名韩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了验证失败，卖货变的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的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了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清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5: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敏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拿走新台币8080元。
4: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报道。
2: 有关于今天晚上以及连续假期的交通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气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开始在迎风面的北部，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及北岸东半部地区，像是在宜兰花莲，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有些零星下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明天。连续中秋假期第一天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刚刚提到的，在云方面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情况，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地区跟其他山区，在明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另外的话，在后面周休连假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气上来讲预计会更好一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就在午后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未来这个周休连假的期间，温度上来讲变化没有到太大，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

那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其实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拉维沙旺所带来的歌声。好，时间来到了4:43，国道四号在东向1.2公里的清水路段，说路间有中型的货车停在这边，人就坐在护栏的上面，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在南下18.7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后方车流回堵到了南港路段了，哇。好难走哎，而且时速低于20，事故点发生在南下18.7公里，所以加加减减大概排队有2公里左右的车阵都快要定点不动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多，雪山隧道往北的方向接近16.7，快要靠近出口的地方，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

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风衣》。国道一号北上101公里，接近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三号的北上哦，大溪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八八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还有在东向的大寮出口处，以及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对，都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部路段这边，哇，真的堵车的路段越来越明显了。在高架路段呢，我现在是说汐五高架，几乎从汐止段这边一上来就车多，往南的方向，尤其是堤顶路段这边都快要定点不动，一路到了环北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全线的高架都很难走。那平面呢，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哦。从汐止段这边一上来呢，从内湖东湖一路延伸到了圆山路段，也维持不到20公里的时速，也都很辛苦。然后呢，平面继续往南，过了三重路段继续往南，都是车多。南下呢，从南坎一路到了林口，还有在南下内坜、中坜，还有在南下从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路段，都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宝山到嘉东路段，尤其是在新竹系统到嘉东路段这边，都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哦，大概不到20公里的平均时速。北上龙潭到大溪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三莺到莺歌双向呢，从新店端这边到了土城路段，南下北上都很难走。那南港系统交流道这边是一个瓶颈哦，一上来这里，在国道一、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汐止路段到了南港系统这边也都是车多，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的平均时速。国道五号雪山隧道也开始堵车了，南下方面从石碇路段就开始堵车，堵到了雪山隧道，维持的时速大概是40公里。然后北上尤其堵车，哎，现在是堵北上哎哈，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真的很难走，维持的时速呢也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中部路段方面呢，在国一的瓶颈是在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神冈路段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方面，在中部路段的车流大致还算正常好走。南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路竹到高科，以及在靠近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走走停停。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左营顶金、顶金左营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好了，今天呢准备要开始放连假的下班时间，真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行进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

来自于 Aline 的歌声《一个人》。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8.7公里哦。原本在南港路段，是因为福德隧道这边曾经发生了事故，造成后方车流严重回堵到了南港路段，时速低于20，都是因为这一起事故影响的关系。那现在接获事故排除了，不过呢，南港系统交流道周边这边呢，原本就是一个下班车流的瓶颈，短期之内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消化完毕。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89.3公里的竹北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不对是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将近有12公里的车流，我的天哪，还在消化当中哦。在南下89.3公里的事故后方堵到了杨梅路段这里了，还是很难走哦，正在进行后续的这个消化车流的状态。雪山隧道往北说16.7公里，原本接近出口处的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的情形，现在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105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内线车道事故现场也排除。台65线曾经在南下8公里，过了板桥二路段这边发生了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同样接获状况已经解除。国道三号在北上101公里的新竹系统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在国道一号双向仁德系统交流道汇入台86线主线车道这边，出现了回堵的车阵，也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0800-000-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石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头份交流道，南下的三义到泰安服务区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南下在158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南下185.9公里过了。

龙井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 65.8 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侧收到两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五股一交流道受到先前 14.7 公里事故已经排除的影响，后方车多定点。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东向大寮出口，还有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昨天有收到保险公司寄来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续保通知，你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7月1号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甲无啥啥呢。
1: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和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保费无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的？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这样哦、喔，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0: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蓝天》。国道一号呢，在靠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车多，然后在国道三号北上雾峰路段全线车道都定点不动，哎，前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台六十一线北上209公里的大城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再补充，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还有在机场直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行车的瓶颈。台六十五线东向受到先前三重路段曾经发生的事故，后方车流车速缓慢，事故现场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从五股交流道一上来还是几乎定点不动的状态。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0: 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让您听了之后都能够心情好棒棒。然后整个九月份呢，我们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忧郁症以及自杀防治的相关讯息。那之前也聊了很多，进入了最后一周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如果遇到了这样的状况，你要怎么样可以让社会的安全网络来帮助你。我们很开心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吴君怡自伤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好，你好，大家好。
0: 好，之前我们聊过了，怎么样可以发现说长者的一些长者忧郁啦。

0: 以及透露出一些可能有自杀轻生的念头啦，甚至是怎么样让长者重建一些自己还有用的成就的一些心理的踏实感哦。那聊了这么多星期，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其实有些东西跟有些状态哦，只要愿意跨出去，只要愿意多留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社会资源可以帮助您，是不是？
1: 嗯，没错。
0: 哦，对啊，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留心身边的一些状况了，包括说长者有一些可能出现了一些自残的行为啦，或者是说开始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动作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当下最正确而且最安全的危机应变处理应该是怎么样嘞？
1: 好，嗯，我觉得如果是对一般就是非我们这个行业类别的民众来说，如果你看到你身边不管是邻居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长辈有做这种自残甚至是自杀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马上报警或马上叫救护车。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强烈的讯号，就代表说他的痛苦啊，就是我们不讨论原因，就代表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他一定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他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试着抒发或解决他的痛苦。
0: 嗯，
1: 那为了他的生命着想，就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先让他活下来，所以这时候请专业的医疗人员来介入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0: 所以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行为，不要说什么啊，他让他冷静一下，我们直接让专业的介入处理就对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是，一，你不要想要自己一个人处理这样子的状况。
0: 哦，
1: 因为我们可以想一个例子嘛，比如说像这几年大学里面不是有很多那种学生可能会有一些自杀嘛，这几年新闻很常报嘛，可是你看大学里面会有整个諮商辅导中心的专业人员，里面有社工有心理师，然后可能还会有校安人员，就是我们是用一大群人来做这样子所谓的自杀防治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大家不要想要一个人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所以当下你可能会需要马上求助，无论是报警啊叫救护车，或者是赶快通知家人请家人帮忙报警，我就是都可以这样，避免他，对啊，就假设他今天好，比如说他拿着一支锐利的刀子，然后拿在他的手腕上，但他还没有割嘛，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做这件事啊。
0: 嗯，
1: 但当他做这件事情以后，当然会希望马上就有医疗的人可以协助。
0: 嗯哼，
1: 这对大家可能会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绝对不要想要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样事件的应对，你会需要很多的伙伴跟专业人员的协助。
0: 好，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交给专业以及相信专业啦。
1: 没错。
0: 好，那可是我们其实讲了这一整个月份的相关的资讯，除了说要留心老人家的一些反应啊，没事常常去跟他们聊聊天啊，或者是说透过一些平常的对话可以去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觉得身边的长者或长辈有没有需要在这个心理上面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那也在之前讲过很多，就说有些东西还是必须要透过心理咨商或是专业心理师的介入嘛。不过我觉得像我们这一辈大概四五十岁三四十岁的人大概都能够理解心理咨商是什么东西，然后也觉得说这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不会在太多污名化的状态。可是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比如说现在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 的长者，他们对于心理咨商，目前就心理师您现在接触的案例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说神经病才要去做这些事情呢？就您的经验，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手机有一点点像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你看智慧型手机也是这十几年来才开始越来越发达嘛，
0: 对呀，对对，
1: 那大家也是开始，你看那些阿公阿嬷们啊，现在我手机也是玩得很溜啊，对不对？
0: 对哦。
1: 我觉得那个是他们愿不愿意去做第一次的接触。像我们也都会遇到一些，当然有一些年长比较年长的，他们会担心我们可能比较年轻没有经验。
0: 对啊，有老人家会因为想说，我跟你

0: 公公就有好，我去拜神，
1: 我很常被问啊，
0: 我拜拜敢唔敢有好？
1: 哦，你敢知我咧讲啥？对呀、啊，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些误解。当然有经验可能很好，但是我们最主要是在心理学专业的部分嘛。
0: 对，
1: 那其实如果可以，就像所以为什么之前会强调说，我们愿不愿意陪家里的长辈来寻求这样子的资源，这个会增加他来的意愿。嗯，那如果他刚好又遇到一个很不错跟他很适配的心理师，那个聊起来的那种满足跟那种安心的感觉，常常会让这些年长者也开始愿意尝试智商。
0: 哦，真的哦。
1: 像我这几年我都有去上一些乐龄的课程啊，
0: 嗯，
1: 好，那这些阿公阿嬷们，他们其实也很热情啊，他们就问很多问题啊，哎呀，慢慢的他们可能也会发现，哦，心理智商好像跟我讲的不太，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是是是，
1: 他平常只是因为他们比较少跟我们这个职业类别的人互动嘛，所以他们可能对我们不太熟悉，那当然就对我们有比较多的担心这样。
0: 对，
1: 大部分我觉得有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感受都会是好的。
0: 哦，好，那心理师，你稍等我一下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58公里的地方，三义路段内线车道原本有3部车发生事故，后方呢说事故排除了，车多疏解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石碇交流道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进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曹化线上，有一部自用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回堵到了主线车道，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交流道入口处2部自用车发生追撞。好，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呢，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吴俊逸諮商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哦，怎么样透过社会的安全网络来帮助很多很多可能在心理上面需要大家介入，需要大家多跟他们聊聊的一些长者。所以刚刚心理师讲的，呈现的是一个很正向而且很棒的一个回馈，就是其实老人家对于有人跟他说话说说话这样子就可以解决问题，是一个开心的接受，是这样吗？
1: 对啊，我觉得跟有人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啊，听他们讲他们当年做了多少有趣的事情，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啊，
0: 真的。
1: 啊，对啊，
0: 哦，所以有老人家跟你反映说，跟你公公真的有比较好呢，是会这样吗？
1: 有啊，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啊，有一个人，像我们在心理学里面，我们在当初在学的时候，就会说，那如果今天有年长者来做諮商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是要开始整合他的生命经验，
0: 嗯哼，
1: 他要在他生命可能慢慢的走向终结之前，开始对自己有一些认识跟结论，
0: 嗯，
1: 我到底是怎么过这一生，我这一生有哪些事情啊，我还没有整理好，有没有一些被他埋藏已久的东西，今天有一个人可以很开放的，然后我们也不会评价你，然后我们会抱着一种很尊敬然后很尊重的态度去听你过往的这些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整合的过程。
0: 哦，所以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不打断他，不评论他，也不会说你说狗爸爸呀，这里是像这样的回馈，让他好好的讲完，在讲完整理的同时，他也能够让自己的思绪跟整个情绪能够稍微也做了一番整理。
1: 对啊，像我们也会搭配很多不同的活动来协助他们这些老人家们，就是整理自己的生命故事啊，有时候也会请他们带照片来啊，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做一些比较有点像艺术创作的东西啊，然后帮助他们，原来我曾经做过这些事情我都忘了，原来我是个这样子的人哦之类的。
0: 嗯，
1: 对，
0: 好哇，那我觉得你这样一讲就让很多人开始动心的，觉得哎呦，原来只要聊聊天就好了，也不用说什么一定要把内心很私密的事情挖给你听啊，或怎么样的，不需要这样嘛，哈。
1: 哎呀，不一定。
0: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找到像这样子可以跟长者好好聊天的空间？一定要进大医院去挂身心科吗？还是说社区这边有什么样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呢？
1: 好，现在其实社区里面有很多的心理諮商所。
0: 嗯嗯，
1: 就它有点像是一般的那种诊所的概念，它就藏在社区的各个角落这样。我们通常都会把环境弄得很温馨啊，很亲切。

0: 啊，让你来的时候是很舒服的这样。
1: 嗯哼哼，
0: 那这些地方就可以找到我们諮商心理师，
1: 嗯嗯，
0: 那就可以跟我们做预约，然后就可以来做刚刚讲的这些谈论的活动，然后帮你做一些諮商跟整理。
1: 嗯哼，
0: 这个是我觉得相对亲切一点的啊，通常也不太需要等很久，因为预约好了，你来就心理师一定会在嘛。
1: 对对对。哦，不用像说去大医院可能挂号等待就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啊，在等待过程他就不想要了嘛。
0: 对啊，所以我们都会建议，欸，你可以找找看你家附近离你家交通最方便的心理諮商所。
1: 嗯哼，好，
0: 啊，但这个有时候可能就是家里的年轻人要帮忙一下。
1: 对啊，
0: 因为有的可能手机啊搜寻的功能使用的没有那么熟练，可能可以帮他安排，帮他预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像很多像公家，比如说心卫中心、社区卫生心理卫生中心等等的，也都会透过网络公布一些讯息，有一种可能是免费体验啦，或是让长者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的课程嘛，对不对？
0: 没错，哦，就现在地方的那个心理卫生中心都会举办蛮多课程跟活动，
1: 嗯
0: 啊，有一些县市，因为我印象中每个县市有点不同，
1: 嗯，
0: 有些县市的心卫中心也可以提供免费的心理諮商，
1: 对对，
0: 啊就可以多善用这些资源。
1: 对啊，那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其实手机现在非常方便，你查一下就知道了嘛，哈。然后挑选一个适合家里的长辈的课程，你陪着他或是一起去加入，这样可以跟大家跟外界多一些不一样的接触，我相信都是对于心灵健康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嗯，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像前阵子我也有帮就是地方的卫生局去当讲师，
1: 嗯，
0: 我的确就有看到他们是像母女一起来，
1: 嗯嗯，
0: 就上那些这个主题好像蛮有趣的。
1: 对，
0: 那我记得我们前几周我也有提到过，如果你今天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跟家长聊天，那你可以丢这个资讯给他，这个好像蛮有趣的，你要不要陪我去？
1: 哦，对，你陪，不是说我陪你去，而是你陪我去哦，
0: 你陪我去嘛，让我们去听听看嘛。
1: 对对，
0: 又不用钱，而且像我们那次还很好啊，你上完课，卫生局他们还有经费，会买一些饮料点心，好，哦，让
1: 还有茶点可以用哦。
0: 对啊，哎呀，所以如果刚好周末啊，不知道去哪里啊，又不想晒太阳，刚好来参加一些这样子的课程，
1: 对对，
0: 哦，啊，好，通常都会是一些好玩啊，像刚刚讲的，可能有时候也会结合一些手工艺啊，
1: 对对对，
0: 体验的课程，对对对。
1: 我觉得，
0: 大家一起玩
1: 很棒啊，齁，带这个长辈来这边做一个 DIY 的体验，对不对？
0: 哎呀，就刚好下午如果没事的话，齁，来参加一下，好像卫生局也觉得我们有帮上忙，齁啊，大家又可以有一个有人带领的活动啊，你也不用在那边绞尽脑汁我要怎么跟我的长辈聊天，
1: 嗯，
0: 有时候你不小心在家里真的是大眼瞪小眼，
1: 真的真的真的，有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太纠结在那个只有我跟你的对话，可是一直打结，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与其这样，不如放下这个纠结，我们出来外面不解决这件事情，可是在外面跟其他人做接触的时候，就会突然觉得再回去看看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了，是不是？
0: 哎呀，而且可以，大家可以一起创造一些好的回忆跟互动啊，这些都会对你们的沟通很有帮助。
1: 对对对，
0: 哎呀，就可以再安排一下啊，下课去哪里吃吃喝喝啊，啊，像现在又要秋天了，对不对？天气比较凉了。
1: 这真的很不错哈，这个我们透过活动，透过出去外面跟外界做不一样的接触，然后增加互动的机会，增加彼此美好的回忆哦。或许慢慢的就能够说得上话了， 对，
0: 啊，
1: 对不对？
0: 哎呀，我觉得那个关系的建立，才会让彼此的沟通的那个效果会变得更好更舒适。
1: 对啦，不要每天老是为了这个大眼瞪小眼，为了家里一点点小事情老是吵个不停啦，然后为了你要不要去看医生，你要不要吃药，你要不要怎么样，老是这样没有得到一个平衡，或者只会这个家里就大小声不断，与其这样我们就放下这个去外面走一走吧，是不是？
0: 对啊，哎呀，真的是个不错的方式，而且现在这一类的活动真的蛮多的。
1: 对啊，对对对，好，然后只要你愿意跨出去，

0: 就会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资源可以帮助你。那如果真的到了非要专业的解决的状态之下，其实不要害怕，只要你愿意的话，都能够有这个解决的方式跟专业的人士可以帮助你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跟长者的这个生活跟相处都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平衡又和谐又幸福快乐的点。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在这一个月的陪伴，谢谢您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来国道三号这边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说中线跟外线车道这边，哦不对，是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连续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西向7.6公里新市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65.8公里的地方大溪路段，这里原本的事故现场，哇，一度说有人受伤，哎，不过后嘎仔现在说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6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哦，北部地区现在事故不断，再加上堵车又很严重，大家真的辛苦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快关道乌日有大卡车左前轮爆胎之后还一路在前进。国道一号南下中正交流道的出口这边，说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南下160.5公里的后里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了。国道三甲线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出现了回堵车流。天色都已经慢慢暗下来了，我们提醒您赶快自我检查一下自己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你的所在位置。好了，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哦，堵车的地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堤顶这边，尤其是南下堤顶这边几乎不会动。国道一号的平面从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真的很难走。然后南港系统交流道准备上国道三号也是车多给堵住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内坜中坜路段往南的方向也不到20公里的时速，继续往南从湖口服务区开始一路延伸到了新竹竹北路段，也是非常堵车的路段之一。然后国道三号呢，堵车最严重的是在国道三甲线这边万方木栅路段尤其车多。国道五号双向现在车流都不到50公里，大概是平林到头城路段这边包含雪山隧道维持的时速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检体送医研判是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14天留意健康。请听报道。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2: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热爱羽球运动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剧痛醒来。

0: 甚至无法梳头，拿后口袋的皮夹，就一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之后，重拾挥拍的乐趣。陈一林报道。
1: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2: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1: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中秋节就即将到来，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的分量和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过健康。陈云涵报道。
3: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4: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还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3: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四天的连续假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用路人，连假期间高速公路将实施多项交通疏导措施，其中国道1号及国道3号部分交流道有高承载的管制。薛海伦报道。
5: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涂俊奇说，
6: 本县辖内国道一号竹北湖口交流道及国道3号竹林宝山关西南下交流道皆为管制范围，提醒民众出发前可以多利用1968 APP 高速公路局网站及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掌握最新交通资讯，是需求改走台61线西滨快速等替代道路，避免塞车影响出游行程。
5: 为维护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察局规划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台三线北埔段、120线横山段及内湾外环道周边，建议用路人可以收听警广路况报道，遇有道路拥塞情形时可弹性调整行驶路线和出发时间，避开车潮。此外，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后驾车勤务，针对酒驾违规行为严格执法，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驾驶汽机车上路，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返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花莲多云29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0度，台南多云31度，高雄多云30度，宜兰是阴天27度，台东也是阴天

0: 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阿后妹，有得不看吗？
2: 哎，阿珍姑，你有没有油汗来？

0: 福利普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5:41，这是由杨乃文所带来的歌曲《星星堆满天》。好，国道上面呢，哇，现在堵车的地点越来越难走，越来越明显了。包括在南下这边，从汐止段一路延伸到了堤顶路段，高架方面维持的时速都只有20公里左右。南下呢，从内湖一路到了建国圆山路段这边，国道一号的平面也大概维持2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南下内坜到中坜，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路段，也同样维持不到20公里的平均时速，都快要停下来了。南港系统上，国道三号这边一样也是堵车，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维持不到20公里的时速，南下从新竹系统到嘉东路段同样也快要定点不动，这些都是在北部路段这边堵车尤其严重的地点。国道一号南

下从后里到台中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以及在靠近国道三号南下从龙井到彰化系统交流道也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南部路段方面呢，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顶金顶金左营路段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况，南下的国道一号安定到了永康路段，以及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化到了关庙路段这边往南维持的时速都大概只有40公里，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原本在国道一号这边就已经非常堵车了，南下的20.7公里圆山路段曾经发生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但是回堵将近有7公里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98.6公里，先前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的掉落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都排除。国道三号在南下说大溪交流道出口处要往台66线的方向，外线车道有大块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汇入口这边发生了事故。另外在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道木栅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向12.9公里往清水方向，外线车道发生了2部自用车事故，回堵将近有1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66在东向22公里平镇三路段这边小货车跟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行车车前状况，请一定要小心。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开心迎接连假，非常的开心，是不是？那今天呢9月24号还有一个也是对于部分歌迷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啦，暌违了这么久的时间哦， Hebe 田馥甄终于发行他的个人第六张的专辑，就在今天火热上架。我们就来听听专辑的同名歌曲，就叫做要去什么地方。

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66在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有一部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后方出现了回堵车流。还有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原本在西向12.9公里往清水方向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台61乙线在往和美方向接近深港路段，有人在路旁烧东西，浓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国道10号在西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处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面。国道1号南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处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在东向的捷余隧道之边，内侧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东向捷余隧道这里的内侧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明天就是4天连假的开始，也就是中秋节的来临。有关于疏导措施你记得了吗？要特别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明天早上的时间会有高层在管制措施，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好，在交通高速公路的疏导措施上面呢，明天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为止，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向的入口匝道，会进行高程在管制。这是在中秋节的早上6点到12点钟有高程在的管制措施，请所有的用路朋友必须要配合。那高程在的管制呢，就是车上必须要承载3人以上才能够上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南下。那除非说车上有这个妈妈手册的孕妇朋友，或者是计程车不在管制范围之内，但是也要提醒，如果说不符合规定的朋友，在这个时间就没有办法利用国一来南下。早上6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有高承载的管制措施。相关的任何的高速公路疏导措施，你除了随时锁定警广之外，也建议你可以下载1968APP， 1968APP 可以查询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以及呢在这个时段的任何管制措施， APP 当中都能够非常详实又快速的告诉你。APP 要装好啊，广播也要设定好，好不好？一定要随时收听情况，才能够掌握最新的路况，以及需要大家共同配合的疏导措施。还有呢，请你可以提早避开的路段，好吗？台86线先补充您，告诉您在国道3号，台86线衔接国道3号的关庙交流道这边，回堵车流将近有1.2公里左右。

心痛。来自于阳光爱的歌声，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在国道三号南下，说福德隧道这边内线车道又发生了三部车的事故哦。好，曾经发生的事故造成后方堵得很严重，现在在 19.2 公里的内线车道又传出有三部自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有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86线衔接国道三号的关庙交流道回堵将近有 1.2 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交流道入口处的外线车道，因为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后方车流大概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处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了。国道1号南下永康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在台61乙线这边的深港路段呢，说有人在路旁烧东西，浓烟影响到了行车视线，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你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尤其遇到这种连假的时候，还是要再一次强烈的呼吁所有的朋友，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车速慢，一台接一台，你还是要保持随时跟前车有停煞的距离。因为一小个追撞，虽然说车体上面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对于车流上面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大家开着开着还是要小心好吗？这来自于黄品源跟莫文蔚的合唱歌曲《那么爱你为什么》，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候。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畅听极广，安全台费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还有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50.2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先前在198公里彰化入口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

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新店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竹林到香山，以及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交流道、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有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4: 中秋节快乐！

这种天气逛夜市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来自于幻蓝小熊的歌声《夜市王》，时间来到了6:08，国道一号在南下309.9公里曾文溪桥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台65线新庄一出口处车多定点呢。怎么回事啊？他说没有，就单纯车子好多。哇，车子这么多。台61线北上209到207公里的大城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76线东向18.3公里的普兴路段外线车道安全帽掉落在这里，台88在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包含了台88往西的凤山出口处都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好，国道3号南下的福德隧道这边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大概在19.2公里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国道5号在北上46.7公里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另外在台66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路段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还有中线车道。

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天就是连续假期了，那目前呢下班的车流再加上出游及返乡的车流呢，部分路段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端呢一路到五股路段呢都是车多的，尤其内湖路段的车行速度甚至都是降到40公里以下。往南呢，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已经回堵到桃园交流道入口了。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也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也都是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靠近湖口交流道，从78公里开始就要减速了。一路呢到新竹系统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要过了102公里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呢，也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车行速度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呢，从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内坜到这个机场系统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北上呢，过了这个林口交流道，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呢，过了这个三重一路到这圆山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家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东湖交流道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汐止交流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汐止端了，提醒从高架汇入平面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高架目前南下从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目前呢也是车辆相当大的，尤其堤顶入口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车多路段还是要请多发挥耐心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这个66公里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上了这个中立转接道从55公里开始一路到51公里呢，都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都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这个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北上呢，靠近汐止端出口，从15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走走停停，要到汐止端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国道二号目前东向呢，从机场一出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车速大概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机场到南桃园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往东淡南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莺歌系统呢，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呢要往国道三号北上的驾驶朋友呢，请提早的靠内侧来行驶了。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这个南港一路到福德隧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不到20公里的，主要目前南下福德隧道呢里面19.2公里内侧呢有起事故，目前还在脱掉当中呢，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往南呢，目前呢从新店交流道一路到树林路段都是车多的，尤其安坑一路到中和路段的车行速度也都是在这个20公里左右，一路走走停停呢，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往南过了这个莺歌系统一路到大溪路段也是车多的，南下呢竹林交流道前从8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香山交流道呢，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行进，尤其靠近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龙潭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是车多的，往北土城交流道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从40公里开始又要降速了，一路到中和隧道呢，车行速度大概都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目前呢木栅交流道上来到福德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也不到40公里，博三甲目前呢深坑端到木栅交流道及台北端出口都是车多的，东向过来台北端入口呢，车辆也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东呢，靠近万方交流道就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到木栅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大概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石碇隧道内呢，有一起事故呢，在用内侧车道。目前南港系统到南港呢，目前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这个40公里的。一行进的石碇隧道交流道之后呢，要请您特别留意啊，内侧车道是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往南呢，目前从这个蓬山隧道一路到这个雪山隧道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大概都是只能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头城到平顶路段是车多的，雪山隧道呢也是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三义交流道靠近台安

0: 区一路到丰原路段呢，目前也都是车多，尤其这个后里教到入口及台中系统入口，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彰化系统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过了彰化系统，一路到彰化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彰化出口，就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北斗到园林路段，以及呢彰化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都是车多，车速大概都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目前从往前一路到南屯交流道，以台中到大雅路段呢，目前车多，不过车行速度已经比刚刚好一点，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苑里一路到大雅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龙进交流道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尤其和美交流道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呢，雾峰系统到中投是车多的，往北呢快官交流道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国道四号目前呢，东向这个潭子到潭子系统方向呢，车行速度都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四号东向要汇入台70中彰快速道路的时候呢，记得要互相礼让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要南下过的麻豆交流道呢，一路到永康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大概是在30到40公里左右。稍早这个安定路段呢，在南下309.8公里内侧呢，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也是还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往南目前呢，从这个顶音系统一路到高雄路段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瑞隆路以上来一路到顶音系统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高科道路主路段呢，目前车多的，尤其高科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有降速的情形，提醒驾驶有人开车一定要专心，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呢，才能及早来应变了。国道八号目前呢，这个迹象从这个台南系统一路到新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十号目前呢，过了这个燕巢交流道一路到仁武路段是车多的。往仁武一路到左营端，以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新系统呢，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40公里。东向呢这个燕巢系统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道三号呢，是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呢，过了新化系统，一路到关庙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呢也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要下关庙出口的驾驶有也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在这边呢，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明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从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这个南下呢，内湖到这个头份交流道，包含这个高架、堤顶、环北以及机场系统出口，以及我们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交流道出口呢，这个南下入口匝道是会实施高承载管制的，也就是说车内呢一定呢要坐满3个人才能进入高速公路。那相关的这个疏导措施呢，驾驶朋友可以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或利用手机1968 APP 查询，那也可以拨打电话询问我们1968客服人员，来提早规划您的行车动线的。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中秋节快乐，
1: 谢谢，
0: 谢谢您。
1: 好了，路况真的很多，大家深呼吸，吸气，吐气，好，不要急，不要躁，好不好？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走，才是最快速的方法哦。好了，车多路段真的要记得，千万不要乱插队，循序渐进的通行。

国道三号在北上龙井路段这边有一部大货车一路走在龙井路段这边，但是它没有开车灯。好，都已经讲这么多次了，赶快检查一下您车灯打开来了没有。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原本 19.2 公里福德隧道的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严重回堵将近有7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一号在南下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 309.9 公里曾文溪桥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回堵将近有4公里，国道一号在北上354公里男子交流道入口处这边外线车道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在南下中港路段这边有自用车冒烟停在这里，在南下168公里的国道三号，还有在国道五号这里往南的方向 1.5 公里的石碇隧道这边说内线车道发生了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五号往南大概在 1.5 公里的石碇隧道，在台61线北上说大城路段这边往北的方向209到207公里之间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在这边。时间来到了6:27，是不是要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虽然是中秋节，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在线上继续服务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下午4点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了。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明天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连续11年调涨，月薪3900元，时薪205元。苏力基台风路径北转远离，中秋各地天气稳定，赏月几率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的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达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有261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涨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

0: 满意，尚可接受。
1: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0: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针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发表将近3分钟的谈话，强调巴拉圭对于台湾议题不会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他并表示排除台湾是联合国的污点。相关谈话也引起不少与会者和国际媒体共鸣。潘尼亚总统连续多年在联合国大会坚定发言，支持台湾国际空间。赖清德总统特别透过脸书感谢友邦及民主伙伴持续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威权主义扩张是全球性威胁，台湾不会退缩，更不会孤单，将持续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和参加活动的人潮车潮增加。警政署已经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以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和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4: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3: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3.03%及3.34%。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教育部将从今年10月起推动为期3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每年投入12亿元，将全国国中校安人力增加到2000人，预计966所国中受惠，协助第一线教师处理学生冲突及突发事件。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0: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随着校安工作日益增加，为强化校园安全并减轻教师负担，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增加第一线校安人力。
5: 院长表示，本项计划预期的项有包括3项，第一是提供教师的资源支援，以协助行政与突发危机的处理，让教师可以专注在教学以及教育的辅导；而第二是及时保护学生，当校园的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及时就应变与学生安全的维护，防堵校园意外的扩大；而第三呢，是强化校园的安全，防治校园霸凌以及药物的滥用，协助校园巡视与秩序的维护，建构校园安全防护网。
0: 计划从今年10月起实施3年，教育部每年投入12亿元，全国共有966所国中受惠，并依学校班级数增至1到3名校安人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情况时，可协助安全维护、学生陪同、家长联系及后续处理。卓荣泰也要求教育部会同地方政府落实人力配置，确保做到学校有人力协助、教师有人员支援、学生有及时保护。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2年内动员1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请长者在面对访视时认明2会3不，以防诈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石曾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

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人的长者家中访查。

0: 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两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证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了头痛、发烧、出疹子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要做好防蚊，返国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2: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等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再度发生割颈案，一名14岁的国中生疑似和同校17岁高中生发生口角冲突，国中生就愤而持店家的剪刀刺向高中生，导致伤者意识不清，目前仍在医院急救，详细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为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4年，女子不服上诉2审，高院今天仍维持4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4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慎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6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而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条件良好。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

0: 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1: 独立级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一两天的话，还是会以比较偏摄氏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0: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澳洲政府表示，由 OpenAI 开发的一款人工智慧代理程式今年六月入侵政府健康资料入口网站，未经授权存取公开及非公开档案，这可能已经是第一起的 AI 代理程式入侵政府网站案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无法接受，澳洲政府仍在调查，并且直接向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达高度关切。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6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麻豆到永康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351.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九如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66.1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路间和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汉翔公司正式出场，由董事长曹敬平亲自飞交空军，象征历经七年全案66架的量产任务达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国机国造首架永鹰 AJT 新式高教机，民国108年9月24号出厂，时隔七年，编号1165、1166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24号从台中起飞，前往高雄冈山空军官校，象征66架量产任务圆满落幕。汉翔总经理庄秀梅表示，永鹰完成交机后，军用业务将接续转向后勤补给及维修保养，包括 IDF 金国号战机及永鹰高教机，预估相关后勤合约规模至少超过300亿元。
2: 后续就是很多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维修保养的这个业务接单的这个部分接踵而至。那我们预估大概也至少有超过300亿，无论是金国号战机或者永鹰高教机，在后勤维修补给以及相关的这些零附件的开放式的合约。
1: 至于下一代战机与未来军用航空布局，庄秀梅表示，日本、英国等国已经投入第六代战机发展。不过，从俄乌战争等近年冲突可看出，无人机已彻底翻转过去仰赖高价武器装备的作战模式，成为不对称作战核心。汉翔未来将配合国防政策，持续投入无人机研发及布局，并因应全球作战形态变化调整研发方向。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和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量能。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4: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3: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0: 中秋及教师连假即将到来，预估台中将会涌现返乡和旅游车潮。台中市警察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国道、交流道、车站以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加强疏导，并且运用空拍机掌握即时路况。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9月24号、25号及28号为车流高峰期，交通疏导将以国道各交流道、国道一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各匝道及车站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交通指挥。连假期间也将加强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及交通状况观测，发现拥塞立即疏导。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6: 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及台铁均加开班次，公路局也推出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6折优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10小时内转乘台中市区公车，还可享基本里程免费优惠。自驾的民众建议中短途旅次多利用市区平面道路及台74线，长途旅次再使用高速公路分散车流。
5: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可先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行经拥塞路段时，也应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共同维护连假期间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19岁的阴性男子和21岁彭姓男子日前爬上淡江大桥，在桥塔下方的混凝土表面及护栏喷上黑色涂鸦。案经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将两人逮捕到案，依法移送。

0: 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有效疏解关渡大桥车流功效，提升当地通勤品质。不料通车仅四个月，却传出南下车道方向靠近淡水端的桥塔以及护栏后方都遭人喷上黑色涂鸦。尽管公路局声称调阅监视器之后没有拍摄到行为人，新北警也不敢大意，随即扩大过滤可疑人车，锁定19岁阴性男子及21岁彭姓男子，依法将人带回。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2: 当晚巡线分别于桃园市桃园区及芦竹区，将阴彭二嫌查缉到案，全案讯后依涉嫌刑法毁损及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两名犯嫌将车辆停在淡江大桥北上中央车道，由彭姓犯嫌穿越车道之后，并攀爬桥梁构件到桥塔南下车道端，以黑色喷漆在桥体涂鸦，完成后再由阴性犯嫌驾车接应离去。他们遭逮之后，供称仅是为了有趣才会铸下大错。淡水警分局长谢明杰呼吁，淡江大桥是重要交通建设，也是新北市重要地标，民众如果任意破坏或是攀爬公共设施，除了必须负担相关赔偿责任，也可能涉及刑事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违停的汽车悬挂假车牌，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查获模拟枪和空包弹，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巡逻员仅在新中一路和人质街口发现一辆小客车挂的车牌有问题，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4: 发现黄姓男子驾驶汽车红线违停，警组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车辆悬挂号牌与登记车型不符，再仔细检查该车牌，赫然发现竟是伪造的假车牌，警组随即以伪造特种文书罪现行犯逮捕黄男，后续于黄男汽车左后座起获模拟枪一把、空包弹7个。
5: 这是震爆枪还是什么？
6: 啊？
5: 震爆枪？玩具枪吗？
6: 你给我唔知啊？
7: 还有价钱啊、哦！
3: 警讯后，依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黄姓男子使用伪造车牌及红线违停等交通违规，车单举发，最高可罚新台币72,600元，并依规定扣牌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网络交友还没见到面就先要30,000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同一天拦阻了2起假交友诈骗，成功守住民众共计60,000元新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8: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一天接连拦阻2起假交友诈骗案件，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9: 民众分别遭网友以交友名义要求汇款30,000元，另有民众被要求支付30,000元保证金才能见面，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60,000元。
8: 陈姓民众到安南区邮局临柜要汇款30,000元给网路认识的朋友，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拦阻。另外一位林姓民众则透过交友软体认识自称阿水的网友，双方约定见面后，对方却要求先支付30,000元保证金。察觉不对后，前往派出所求助，成功保住30,000元。警方呼吁网路交友应提高警觉，不会汇款、不买游戏点数。现今 AI 技术普及，网络上的照片、影像甚至声音都可能经过加工，不要只凭网络照片或聊天内容建立信任，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和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起到12月13号还会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八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11: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日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

0: 关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1: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今天台湾代表团再度传回捷报，台湾女篮击败菲律宾，成功闯进前四强。而另外，台湾男子3×3篮球代表队在附加赛击败马来西亚，3×3女篮同样在附加赛击退蒙古，双双挺进八强。而竞技体操项目，我国男子体操代表队在昨天摘下铜牌之后，今天男子鞍马决赛由李志凯、萧佑然出战，今晚7:30左右的男子吊环决赛也将由唐家宏上阵。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跟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57.9公里过内坜，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哦。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呢是翻覆占用内线两个车道。在国三北上的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误闯还变换车道。北上的66.1公里过龙潭，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路间。省道部分，台六一的南下256.1到256.3鳌谷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七四线的西行35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78线的西行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跟车道有油渍。国一南下的310.4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

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五股，桃园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北上孝前路到中壢转接道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汐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中和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往大竹，南桃园往大南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哦，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在拥塞，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香山定点不到30公里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中到南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四号的潭子往潭子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台74线的车流呢，在崇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北同二一路到快关都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关庙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尖，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双向的顶尖到左营不到50公里。事故消息补充哦，国道一号北上63.6公里，中壢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准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九月，不对，是今天是九月二十四号。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7:10，我想说，不对，开场的数字不对了。好了，九月二十四号，礼拜四晚上7:10，我是卡尔。

Blinding Lights 来自 Weekend 的歌声，女生是谁啊？女生是 Roselia。 在台汽四线的双向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子多。国道一号南下 367.1 公里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西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环北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 256.1 到 256.3 鳌谷交流道路段有掉轮胎皮，台78线的西行 34.6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麻布袋掉落，国道1号北上 63.6 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

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国道一号南下367.1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中线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下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哦。台78线的西行34.6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内行车道麻布袋掉在这边。车道路段呢，台64线的东向中和街国道3号。台65线南下土城一街国三，台65的北上泰山的新五路街国一都是车多。好，4天的连假，今天晚上就要开启了，开始了哈。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叫做 Hunger， 21分咯。台七四线的西行 4.3 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歌曲叫 I Will Wait 7:26，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的14.4公里是指端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63.6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还有车辆有翻覆的情形，占用内线的两个车道哦。好啦，今天是连假准备接往连假的第一个晚上哈。Anyway， 今天都会特别的塞，在车站当中的你，麻烦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行车灯打开来，打起精神来。待会7:30的金广新闻听到的是 Control T Like Nowhere。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政府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而北市却发生社工侵吞长者财产的案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也凸显出长者财务规划问题，将和地方政府开会检讨，避免监守自盗的事件发生。尤若淳报道。
1: 前北市社工监守自盗，盗领昼监户长者的财产超过1200万，引发社会哗然。工会建议要检讨监户以及财务稽核机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找地方政府一起来检讨防弊。
2: 台北市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由地方政府来担任这个监护人，然后产生的弊端。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找由这个个案呢进行检讨，再找各地方政府来讨论如何去强化，那么避免类似像这种监守自盗的这种事情发生。
1: 施从良指出，超高龄社会失智长辈的比例攀升，凸显高龄者财务规划问题，呼吁民众在还没有发生前，先指定监护人规划财务，或由金融机构协助财产信托。如果没有法定监护人，也可以指定社福机构或地方政府作为监护人。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要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和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陈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预听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3: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中秋节将至，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和高热量的饮食容易造成

0: 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假节期间要掌握饮食分量跟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好健康。陈玉涵报道。
1: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2: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酸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有稳当的一个使用。
1: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3到34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钱需谨慎。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2: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2: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2: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2: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

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序，安全无虑。

收录在《在一起》，她是爱要安心的安心雅女孩，站出来，7:43。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在入口的匝道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头。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的关西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这个事故多到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想说我有重复讲吗？但用路家的朋友，今天是放假前的晚上，都会

丽晶的歌声，快乐的快乐的快乐，7:46。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再往前旁边还有一个2台车的事故都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82公里，关西前的中间内线2台车事故，还有沙拉油桶散落要特别留意哦。国道1号南下的153.6公里，过3E的中线4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南下3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有定点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的415公里，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跑上来没有解决，非常危险哦。国道3号南下九如出口，出口匝道有2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

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逼过后的中间内线砖头掉落，国一南下153.6公里过三鹰的中线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28.3公里大里一到太平的中间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82公里，事故车辆脱离了，不过沙拉、油桶都还掉在这边。都是乐团的作品，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老张。

7:54，台74线的西行28.5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了。听完了老张，听到要张开的降落伞。

Sabrina 胡勋武跟王谦的合作单曲《降落伞》。好啦，今天路况比较多哈，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电话更新是0800000123。继续听到欧巴熊亲，熊亲浪漫来得几条关系，重新录一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95.1公里过新竹 B， 中间内线有砖头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53.6公里过三义，中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出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82公里路段有沙拉油桶散落。国三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台66线的东向17公里平镇系统前2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3公里太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来关心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五股机场系统到中立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莺歌系统都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回堵不到5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补充台六一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12，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它是 Alin 零极限。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前的内外线车道间，大货车6512是危险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哦。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的东向4.6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英文作品 Years and Years 歌曲叫做 Border。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由高林宥嘉收录在《大小说家》当中，歌曲叫做《Run Away Mama》。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新台路，一路往南到这个南港系统，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三鶯到大溪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好，国道五号现在在塞了哈，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60公里。

来自中岛美嘉，歌曲叫做 Glamorous Sky， 魅惑天空。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路段小客车8222 8222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甲的东向4.6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这边的时速都不到40，严重在拥塞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新竹系统到香山，北上的竹林到关西也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好，车阵当中的你麻烦真的多点耐心，打起精神，打起精神。明天就是4天的连续假期了。他们是 TC Back， 歌曲《铁之贝克》，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3: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2: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以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县三连霸里长吴顺和在准备老人供餐时与妻子发生冲突，将对方打死，一审国民法官判处13年。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不知珍惜、用心照料、维持生计的妻子，驳回上诉，维持13年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宜说明判决理由，吴姓里长和妻子结婚14年，被害人不仅照料里长生活，并且工作维持生计，还协助进行老人供餐的社区服务，但是里长却长期言语辱骂方式对待被害人，不知珍惜。案发当天，被害人并没有回嘴还手，里长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活活将人打死。
5: 被告将其殴打昏躺在躺椅上的被害人，连同躺椅推翻，导致使被害人倒地后头部撞击该处坚硬阶梯，受创严重，送医不治死亡。被告应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彰化地院国民法官法庭认事用法及量处有期徒刑13年，均无不当，乃驳回检察官及被告的上诉。
4: 台中高分院指出，依国民法官法第91条规定，上诉审法院应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妥适行使审查的权限。本案还没有确定，还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痛醒，甚至无法梳头跟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医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后重拾挥拍乐趣。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捂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7: 肩膀

0: 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1: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

IEC 爆冰球乐团收录在我好斯文当中，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音乐盒啊？就你知道余生都只能做一件事情，怎么原本是情歌变成鬼故事齁。好啦，在幸福过后休息回来，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91.7公里竹林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

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 90.1 公里过竹北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345公里冈山地磅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43公里高科教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事故好多，都要小心避开。

0: 孤单北半球，他是林依晨。国道一号南下354.6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的减速车道，这里是小客车自撞护栏。哇，路网图还在塞呢齁。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国道三号哦，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好塞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哦没有，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西滨都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三一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陶喆，飞机场的10:30。Shining gaining, oh yeah, for my
1: baby. 问题。白色带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59.6%青少年参与网络社群，45.7%最常独自上网。

0: 网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也因此增加接触诈骗、洗钱、性私密影像外流及网络性剥削等风险。受访学生每周平均使用电脑上网 31.22 小时，手机上网 30.71 小时，合计共超过60小时，但每周运动时间只有 9.79 小时。而研究也发现，儿少虽然知道不能任意提供个资或散布谣言，但在辨识网友身份以及管理上网时间方面仍有不足。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身心健康。他认为，不能只着眼于限制使用，更应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1: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0: 立委邱志伟表示，社群平台若只追求吸引使用者，却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甚至让产品设计成伤害儿少的工具，就应承担更大责任。他呼吁儿少身心健康不能只靠家庭教育，数发部、教育部及卫福部等相关单位也应投入充足资源，完善网络防护机制，降低演算法对儿少的伤害。
2: 所提出的这个 point 哈，我想这个是具体的做法，从缩短亲子落差，或者推动线上的这个情绪学习，或者启动思辨的创新思维 innovation 哈，或者邻里的链接，这个也很重要。那另外，如何培养青少年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这个 point 如果建立起来，需要政府、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需要家长，需要学校老师，大家共同来努力。
0: 黄薇薇教授也进一步建议，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整合既有内容与流量，中长期则串联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发展台湾 Plus 等平台，逐渐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的依赖。
1: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台湾可以找出我们自己的宽频平台，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白日梦，可是有了开始就会有机会，很多东西都是要先有再好。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很强烈的建议，就是跨国科技巨擘他们用演算法诱导的方式影响整个台湾人的生活，不是只有儿少还有成年人。我们很在意跨国科技的产业，他要在台湾生根发展的话，请他一定要有在地的法务人员，然后要能够有足够的权责来因应他们因为台湾网民所遭受到的数位性剥削或者是数位诈欺。
0: 在记者会中，数发部代表回应，面对 AI 及社群平台发展，将持续参与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运作，推动平台业者建立分级、警示及相关规范，并透过跨部会合作，共同维护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Robin S 歌曲叫做 Show Me Love。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内行车道小客车5805危险驾驶，国道三号南下碧潭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有掉落物。杨乃文 Body Sing

她是杨乃文，收录在《越美丽越看不见》当中。Body Scene。国道三号南下99.6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碧潭隧道中间外线有掉落物。台86线东向4到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都是华语作品，它是 Freya 林凡再见当中歌曲叫名人录。待会来听9点半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新会期29号即将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希望明年度中央政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

来自匡姆士这首歌《跳上月球》。待会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啊。这个太多地方速度依旧缓慢，果然是连续假期前，这个路况不是很理想，多一点耐心吧。这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叫做《花光月影》。待会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目前需要特别留意，在国营南下，这是杨梅端过后呢，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那基本上应该是要头份过后才会稍微比较好走一点哦。在高架路段呢，国营南下这边是在平镇系统过后，也是一路都速度慢下来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再来国三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的话中和过后一路到大溪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大溪过后到高原大概也是40到60之间，高原过后稍微好一些些，然后在竹东过后哦，时速又慢下来了，一路到香山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是目前特别瓶颈的路段。还有国三在北上的话，木栅过后这边一路呢到南港系统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

来自 Kier 歌曲 Gone， 11:21。国三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好，这边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呢，要到头份，时速都缓慢不好走。高架的话，还有从这边是右师路段过后，就一路到杨梅端，这边速度就慢下来喽。国三还有在竹东过后一路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国五南下呢，也是时速缓慢，你要出雪隧之后才好走。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哦。

0: MC Hot Dog 这首歌《脏艺术家》。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时速是缓慢的哦，出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走。那因为国五拥塞的关系，所以你在国三要接南港系统，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边通通会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高架南下幼师过后到杨梅端时速也同样不到40公里哦。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4: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呵呵呵，谢谢老师。
3: 好，下课。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来自林怡，歌曲叫做《爱着这款酸甘甜》。听完林怡之后，再来他是林怡媛。这首歌用惯了喽。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那另外国三南下这边竹东过后到香山，一样不到40公里时速。国三的南下土城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一样要留意喽。国五南下这边不好走，所以也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也一度慢下来了。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哦。国三南下62.3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

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

这是 FIR 的歌，叫做《荆棘里的花》，1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速度好慢哦，不到20公里。那因为你南港系统要接国五的话，国五过去是时速缓慢的嘛，所以呢，国三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在树林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哎，好像有缩短喽，时间越来越晚了，车流量可能慢慢会疏解了。不过在国一的杨梅端到头份这边还是不理想哦。

来自年气，这首歌叫做《世界线》。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25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边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留意一下好吗？这是孙燕姿的歌，叫《世界线》。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暝十二点，别再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场。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这边依旧缓慢。那你国道1号南下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都是不好走的，那就加上刚刚说到这边有事故，所以呢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国道3号的南下呢，三鹰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继续往南，这边是在宝山休息站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同样是偏慢的。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5号了，国道5号南下的话，这边基本上也都不太好走，你可能南下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因为这边时速都偏慢，所以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国3，你要接南港系统到国5、哦、北上从木栅开始时速就已经慢下来了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在新台五路这边时速也是40到60之间，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3时速是不到20公里，这边都是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那其他地方看起来时间比较晚了，也都渐渐的恢复顺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刚听到是田馥甄新作品哦，在这个中秋连假推出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串流上面应该也是都有了，9月24号跟大家见面的，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刚听到是同名单曲。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12点过后了，连假开始四天。不过呢，在这个连假一开始啊，有一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很瓶颈。国一南下，这是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不好走。主要原因可能因为国一南下过竹北啊，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吻别》。

来自纸鸢，歌曲叫《矫》，矫情的矫。12:21，大家这个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可能要矫情呢、啊，就你的脚啊，油门刹车可能踩得比较勤劳一点，毕竟走走停停挺辛苦，而且这段很长，可能到头份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哦。那当然，在中秋连续假期啊，这个相关的疏导措施还是有的。现在就时间要利用的话，麻烦养足精神再出发。高伟勋这首歌跟苏敏合作《隔离》。

孙友安，歌曲是 Time for Me， 12:2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这边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目前在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话南下，这是英歌系统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缩短了，这算好消息吧。不过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开始还是难走，雪隧过后才 OK 哦。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管。想知道警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警管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那是蔡佩轩这首歌 My All in All。 12:38，国道五号南下还是难走的，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速度上是比较慢一些，以及呢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同样不太好走。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到接国三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也不到40公里哦。这首歌来自 Magav 真爱，叫做 Let the Light In。

A5 路前的外侧路前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这边，在石碇过后一路呢到平林这边时速都是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听到的歌曲是告五人的作品，叫做《远距离恋爱》。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南港系统之前速度上是越来越慢了，怎么会这样子？接国五不好走啊，国五这一路呢，你要到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所以国三不论你是北上从木栅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或者是南下从新台五路开始到南港系统，速度都不理想，因为要接国五这是要排队的，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呢你也是头份过后才比较好走啦，这边依旧是不理想的一个状况。至于国三还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这边一路要到香山之后也才会恢复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有排除的讯息进来咯，这是国三的南下过嘉东，这边占用内线的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排除了，还有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也已经是顺便排除了状况。接下来这首来自段芸芸叫《斑》。

刚刚是段芸芸的歌《斑斓》，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徐佳莹，这首叫做《雏形》。等一下一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喽。祝你中秋连假愉快，这四天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在明天一样晚上，哇，明天还是要上班，我今天都觉得礼拜五了，但没有，今天才礼拜啊，现在是礼拜五了啦，但就是要在周五的晚上10点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新竹系统过后南下，还是要到了头份这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还有国三，这是南下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也麻烦要注意喽。在另外一个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五号啦，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要到头城，这边时速都大概会落在40公里左右，尤其呢是在石碇到平林特别的缓慢，有在这边的朋友呢，请你多一点耐心。那因为国五比较缓慢的关系哦，在国三你要接南港系统这边的路段也都受到了影响，尤其国三北上在木栅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也落在时速4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啊，这边时速也不到20公里，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边的话呢多一点耐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25号星期五了，哎呀，来到了中秋节啊，这个假期呢已经开始了，时间是凌晨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到家了没有呢？啊，因为这在上节目前的几分钟哈，一讯就打开啊，这个我们警广后台的一个路况系统，以及呢啊1968的路网图，发现哎呀啊阿格里塔恰哈他嘎不完美了哈、啊，到现在事实上呢啊，在昨天周四啊，我记得很清楚，中午这样子起床之后，然后我看新闻，然后就说哇，这个机场哈啊，这个挤满了很多要出国旅游的人潮，然后呢啊，这个下午看新闻发现哇。这个在转运站呢 啊或者是高铁啊火车站呢 啊有这个排满了许多要返乡的人潮。好啦啊，希望大家都能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这个夜间呢啊，你仍然在开车赶路的这个朋友哈、啊、也要留意道路状况啊，然后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奕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来自徐伟翔的歌曲《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15啊。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呢？车子多不多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看到南下从湖口呢，一直经过竹科到新竹系统啊，仍然是走走停停哈，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上下。那么国道三号往南呢，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直到香山，这里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三号哈，但是是北上从木栅一直到南港系统啊，因为要汇接国道五号哈，仍然是比较拥塞啦。以及呢，这个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啊，这里也是紫爆了哈，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大概是20-30公里上下。那么上了国道五号一路往南呢，事实上在雪山隧道之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看起来哈啊，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你如果快要到宜兰了，那恭喜你了哈啊，应该都是一路顺畅了啊。没想到到现在凌晨的1点多啊，还是有些许的车多路况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在这附近呢哈，或者是你预计啊，等一下即将这个经过这些地方，一定要有点耐心了哈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哈，有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啊，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啊，连狗狗也出来赏月了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省道上面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施工。好了，提醒你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稍早听到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之后是幼童《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就算平常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毕竟放连假啦还是要这个笑逐颜开，心情开心虽然说塞车塞到凌晨可能就不是非常开心了哈，但幸好呢外面的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舒服，全台各地即使气温大概是22到28度，中南部还是比较闷热一点哈不止夜晚温度会比较高，连白天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都针对台南还有屏东部分的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说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在昨天星期四台南市的预警也这个达到了35.7度这个在连假呢如果朋友们有要返乡或者是要去南部走走玩玩朋友这个可能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那台北不用嘛也还是要了哈，因为呢高温一样也都还是会有32到34度只是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清晨低温比较低大概是22到24度，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要留意日夜温差早出晚归，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天气方面这个比较好的讯息是在昨天算是星期三的晚上吧星期四的凌晨，太平洋上这个产生的第25号台风苏力基呢它目前的这个强度仍然在轻度台风。不过最新一报的一个预测路径似乎对这个跟台湾的一个距离是会比较远，就很早就可能会北转了因为预期的太平洋高压比想象中还要弱可能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北上，对台湾的天气就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咯那当然后续是不是会加强这个东北风对北部地区这个带来这个比较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呢这个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还是要多加留意咯。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99带来的歌曲 Lights Camera Action。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

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凌晨这个时刻呢，啊，易勋还是会持续帮大家这个掌握一下这个车流消化的一个情形哈。啊，目前看到呢，在北部地区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国道三号了哈，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南港系统接到国五呢看起来这个车流已经恢复的算是蛮顺畅的了。那么在国道五号往南呢这个大致上车行速度也都可以拉到50-60公里以上，大概在平林前后哈这个车流密度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看起来呢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可是呢在新竹前后首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加东一直到香山这边一路还是走走停停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在40公里上下。以及呢国道一号从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在新竹系统之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但是过了新竹系统看起来就好走很多预估从湖口一路堵到新竹系统应该需要20几分钟所以麻烦朋友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了但目前幸好呢整体国道省道上面没有特别的事故今天因为来到中秋节连假第一天了国道省道上面夜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施工但是你在市区呢可能还是会遇到施工了哈首先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桥双向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工程在中山桥呢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双向都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但目前车辆都还是维持正常通行，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从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除此之外上了国道上了这个市民高架之后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以上这些市区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他是 Cindy 心飞 Let It Go。

来自 Cindy 心扉这首歌曲 Let It Go，歌曲里面还有夹杂韩文的歌词呢，哈啊，这个让我想起呢，中秋节哈，今年的中秋节刚刚好有四天的连假，因为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嘛，哈，对不对？啊，算是今年年底之前最后一个这么长的连假了哈，虽然说在两个礼拜过后呢，其实还有国庆连假三天，然后呢十月底还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也是三天，但是三天和四天感觉就差很多哈啊，四天呢啊，你去到这个邻近的国家玩，去个什么？香港啦、啊、去个日韩啦、啊啊、或者是你再多请个一两天去个泰国啦、啊、东南亚啦，好像都蛮绰绰有余的。哎，让我想起啊，去年的中秋节呢、啊、我记得好像、在这个中秋节连假放完之后，然后再上班三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我记得去年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呢去年我也这样子请假了、啊、去年的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奕勋也给自己放了一个、大概八九天的长假，然后呢那时候我人去韩国旅游，我、哦、这印象好深刻啊、哦、我想说哎呀啊，这个了解一下台湾呢啊，到了这个中秋节连假，你看啊，到现在还有许多啊要返乡啊啊，或者是要出去玩的这个朋友可能还在路上啊，还在塞车当中，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哎呦，市区感觉好热闹 啊大家真的是啊呵呵放假了，心情很轻松的感觉呢啊。然后呢去年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就看一下，哎，中秋节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有塞车的状况呢啊，是不是也是车站呢哇排满了啊要搭车的人潮，哎，真的是这样子呢哈。而且呢在韩国中秋节连假事实上因为刚刚好还会碰上他们的开天节，所以呢这个一放都是放个四五天啊，甚至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我问了啊，这个因为我有韩国朋友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有六天，哇我整个好崩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其中有一天要从首尔搭乘他们的高铁，也就是 KTX 去到大邱玩住宿都订好了，但是呢车票没订所以当天现场到车站排位幸好很快就排到位子了，然后呢是站票第一次这个出国玩然后没有做好功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了哈。好啊，这个似乎呢廉价这种东西对不同的这个地区的人们都非常的有吸引力，返乡和家人团聚也好，或者是出去走走玩玩都好哈。但是呢要留意这个国道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像现在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嘛哈。这个暂停收费的措施呢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那么5点钟过后国道全线就会恢复这个单一费率收费了哈。哎，连假期间都是单一费率收费，但除了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呢都是单一费率。

来八折收费啊，这个走长途的朋友们多多考虑啊。当然啊，这个车流分流就很重要了，中途走国一，短途走省道啊，这个希望你呢也可以避开比较塞车的瓶颈点。那么除此之外呢，

也会实施封闭，以及今天有高承载管制。你别看，哎呀，今天都已经塞车塞到这么晚，六点过后啊，这个南下的车潮可能还有一波要涌现了。所以呢，今天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括了，这个国一高架咯，国一高架有提顶环北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上午，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坐满三个人哦。既然刚刚讲到奕勋去年在韩国这个度过中秋节，然后呢没有订车票，很糗，这个产生了大糗事。来听首 K-pop 好了， TWICE 的歌曲 Set Me Free。

来自金井惠理子，这首歌曲也叫做 Set Me Free， 时间是凌晨的1:51，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原本有说吼，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赏月了 希望朋友们呢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还可能出没的小动物哈，行经路口呢要确实慢看停，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呢已经是有红灯了红灯当然不行，闯红灯了对不对已经黄灯了，拜托也请减慢车速这个互相礼让吧。好，在这个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中校的上方在进行施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一直到中城路的这个路段这里封闭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6点钟整体来讲了这个今天夜间的施工呢以市区零星局部的这个施工为主国道省道呢还是会大致上留给返乡或是出游的朋友们或者是紧急施工，所以目前呢夜间国道省道都是暂时没有施工，但还是有这个车多的路况一样都是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前后了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来自泰妍这首歌曲《问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啊，稍待会儿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世纪末寂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车多的部分哦，在国道五号往南啊，石碇到平林啊，车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一点的啊，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50-60公里上下，但其实啊，就是在雪山隧道之前啊，车速比较慢啊，其他大部分的一个区域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也可以拉快到60公里上下。啊，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以前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里仍然是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以及呢，国道三号在过了新竹系统到香山这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到拥塞，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驾驶喽。除此之外呢，稍早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原本有狗狗，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是暂停收费，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适时做休息，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欸，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0: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这首舒服的客语歌，它是黄佩书这首 Melody Road 啊，开在路上，现在的路况哈、啊、已经可以让你轻松，哎呀，一边轻松的哼歌一边唱歌了吗？好，我看在这个国道5号往南哈，大致上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看一下这个雪山隧道之前，虽然说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啊，但是因为这里只有2线车道啊，不过呢啊，看起来这个车行速度都还是可以保持在60几公里哈。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当然就好走更多了。那么原本呢，在这个国一以及国三哈，都在一些新竹系统前后呢，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看起来也几乎都缓解了啊。大概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的前后，车流密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点，但一样啊，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70公里了。好了啊，看起来星期五啊晚上的一个车流终于缓解啦。那么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而且呢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车灯哈啊，因为刚刚呢啊，这几分钟之前有朋友这个通报说国道一号哈，他发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

里有一部皮卡车原本呢是开在内侧车道在这个彰化战备跑道左右的路段沿途是开着远光车，而且还一直逼车啊，非常的危险哈。这大概是五分多钟前传见的一个路况。如果他继续走，一直没有离开国道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过普盐系统了哈。所以呢，这个区域的朋友，你发现哎呀哈，这个有车子在内侧车道紧张行，好危险哦哈。这个沿途开这个远光灯还持续在逼车，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吧，不要跟他争了哈，不然呢，国道如果发生危险的话，也是蛮麻烦的。提醒朋友们这个拜托拜托，这个大家你迟早是会回这个到达目的地的嘛哈，不要急除非对方真的是乌龟车了哈你可能会需要这个短鸣两下的喇叭还这个提醒对方一下，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耐心愉快的开车。那至于使用远光灯这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这个复习一下使用远光灯的这个时机呢。你如果在郊区或者是没有路灯，哎呦，这个行车照明度真的是蛮昏暗的一个路段哈，你可能会使用到远光灯，因为你需要留意前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状况或者是超车警示，对不对？你可能会闪烁一次的一个远光灯来提醒前车这个小心一下了哈。不过呢在这个市区道路，在这个前后方100公尺有车或者是国道啦哈应该照明都还算是 OK 的一个状况下，你开近光灯就可以了。你说还是会有隧道路段的，行经隧道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近光灯，避免呢使用远光灯直视前车，既有这个后照镜这个驾驶其他车辆的驾驶其实呢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一些行车的一个默契，拜托帮我们一起遵守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在刚刚呢听到的是 Melody Road、之后听到的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种经典的乡村音乐啊，来自 John Denver 2:19，哎呀啊，看到这个道路上面呢才刚恢复顺畅哈、哎，立刻有事故传进来。这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就大概是事故点这边啊，因为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嘛，这个车流比较慢一点点，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好不好？那么这个这里还在进行待援当中，但是过了竹南应该就可以好走很多了啊。看一下在竹南之后，没错啊，一路都顺畅好走啦。说顺畅好走，只是三线车道都没有事故了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道目前呢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那目前呢国道五号我在南下的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都是预警性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呢你可能要从国道三号哈、接南港系统上国道五号才会方便啊，不然呢就要走替代道路台九线咯啊。另外呢在清晨5点之后，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会封闭啊，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啦。来自小氏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 Country Road。

来自莲儿与郎当六便士这首经典的吉他刷扣名曲，学吉他的人都一定要学这一首歌 Kiss Me。 时间是凌晨的2:28，

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哦，竹南之前的路段说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啊，那所以呢，就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吧，好不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塞车了吧，对不对啊？呵呵，当然，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再欢迎你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My Hero》。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救命啊！
8: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

0: 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后续排除当中。除此之外呢，国道省道今天夜间虽然说没有施工，但是市区还是有一些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哦，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但事实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的路段，延长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调梁的涂装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还互相礼让一下了哈。紧接着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会轮流占用其中一线的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都还是可以维持顺畅通行的，看起来这路况也还不错。而且呢，一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也是这个各个汽车道还会随机占用这个路面的这个施工需求了哈，轮流占用各机汽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里的路况也是一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小培，他的眼泪。

来自林小培这首《他的眼泪》啊，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什么时候，哎呀，留下这个悔恨的眼泪呢？要提醒你，中秋节月饼烤肉不要吃太多啊。但是其实我提醒你的同时哈，啊，我发现呢，最近真的是一天一颗月饼呢，怎么办？啊，没到这个时刻哈，家里可能会有多到满出来的月饼礼盒啊，哎，看得我真是觉得蛮开心的哈。但是呢，每吃一口都觉得非常的罪恶啊，蛋黄酥太好吃了，哇，这个凤梨酥咬下去之后，哇，里面的馅料真的是哎很有嚼劲，真想再来一块。每次呢，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手给收起来啊。啊，这个哎，卫福部有这个营养师哈，提醒大家呢，月饼的外皮和内馅呢，哇啊，不就整颗月饼了哈，通常呢含有高量的油脂还有糖分，甚至如果是加入蛋黄呢，一克大概50公克的月饼啊，其实就含有15公克的油脂，已经快要是成人一天份要摄取的油脂量了哈。而且呢，市售每一颗蛋黄酥，事实上每一颗大概就是有230到280大卡的热量，事实上已经比你要摄取一碗饭的这个热量还要多了哦。啊，如果呢你还搭配烤肉、含糖饮料，甚至吃零食，不知不觉就会摄取过多的热量啊。所以啊，提醒朋友们，哎，每年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呼吁，哎，月饼啊、烤肉，大家要这个亲朋好友分着吃，对不对啊？除了增进情感之外呢，甚至还达到不只有我胖，你也一起胖啊的这个效果，有没有啊？然后呢，烤肉的话一定要留意哈，哎，这个肉品呢经过高温的烹调，油脂滴落，哎，会产生这个火焰，对不对？哎，火焰会产生烟雾，而且呢会把这肉给烧焦，就容易形成一个叫什么一环胺多环芳香烃啊这样子的

个物质啊，哎，这个吃进去对身体，哎，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也会有害，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要烤肉的话呢，啊，这个营养师建议肉类可以多多选择白肉、海鲜为主，也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多吃。

烤肉的过程当中啊，烤肉的时候，哇，培根香肠可是非常热门的产品啊，热门这个要烤的肉类，对不对？少吃一些了哈啊，这些高加工食品呢，吃多了对身体也可能不是很好啦。我在猜这个周末啊，尤其呢，因为这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总共有四天，任何一天走在路上，大概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还是说你昨天其实就已经闻到了呢？来自罗时丰和王瑞霞这条歌，这出名的，小姐，请你给我爱。

陈小云的歌哈，不是干呐，这个那首经典的歌曲叫什么来着的啊？哎，突然忘记了哈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动作唔麻利》啊，爱情的恰恰了哈、啊，是不是？好，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现在国道呢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哈，到清晨的5点啊，所以只剩下最后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啦。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恢复单一费率收费哈，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么提醒朋友们哈这4天的中秋季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国道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高承载管制，留意一下。今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3南下的木栅到香山这里南下的所有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以及呢星期6一直到星期1教师节当天国道5号在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提醒你车子里面要坐满3个人啦。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夏日复兴》。

0: 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 Summer Renaissance， 时间是凌晨的2:58。
1: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等等，在3:00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也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啊，太棒了啊！现在国道全线一路顺畅好走，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工作啊，夜间啊要返家出游的朋友，我们持续空中见咯。Yeah.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零星的市区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整。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好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在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以及一样在新北三重重新桥重阳桥这里双向也都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咯。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道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5点钟。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定时做休息。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南北双向都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一直到中午12点钟。要麻烦朋友们从国道三号南港系统呢或者是有平面道路从南港系统转接国道五号，持续往南行走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

0: 任有余。
1: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今天会不会下雨？去问爸爸。
2: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1: 问爸爸。
2: 红灯右转花多少啊？
1: 问爸爸嘛。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问爸爸。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赖着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3: 问爸爸。
1: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3: 爸爸听警广啊。
2: 听警广会变博士哦。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幻蓝小熊。
4: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5: 中秋节快乐。

来自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这首《甲乙丙丁》啊啊，已经是超过20年的经典歌曲了哈。甲乙丙丁，刚刚好四个人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不想要当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啊，所以叫做甲乙丙丁啊，想要当你的正牌男朋友啊。但可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现代人的用语是不是还是这么讲，好，不想当你的甲乙丙丁而已啦，啊，只是在后面领号码牌，感觉应该有新潮的用语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上个小时呢，是有接获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啊，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哎，不确定是不是啊，还在这里还没排除呢哈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富凯，手甲骚声。

是嘞，斗阵来做伴，伊是许富凯，手甲骚声啊，在这个四天的连假，两趟算甲骚声哈，算甲身体规组歹去嘿啊，不要熬夜熬太久啦。即使呢啊，在这个中秋节的还有教师节哈，四天的连假呢啊，这个的确是还蛮充裕的啦哈啊，然后呢，这个白天呢、这人多车多，想要避开这个白天人多车多的时段，在夜晚上路呢，有这个免收费时段，就现在了哈，但到清晨的五点钟，所以提醒你绝对不能疲劳驾驶了哈，丈量一下自己的一个体力状况，这个量力而为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国道目前哈。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啊，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啊。这个会到中午的12点钟，12点过后就会重新开放了哈。朋友们要从南港系统上来，好、啊，现在从南港系统上来才会方便。5点过后呢，啊，清晨的5点过后，还有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那么今天有高承载管制啊，在今天呢，清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这里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还有环北机场系统啊，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啊，以上这些路段的南下各个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了哈。啊，接下来3天呢，好、啊、相关的一个国道连续假期疏导措施，明天9月26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啊，这个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最后2天啊，9月27、9月28星期天和星期一啊，啊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的哈。啊，这个最后2天呢，北返的车潮比较多，啊，这几个匝道口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封闭资讯呢，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掌握喽。来自张文启，高蛙最顶来。

正伫湖中，安尼较有心要搬偶像剧。你是林志玲，我是言承旭，英雄。

来自王彩华，这条歌免拍死啦。时间是凌晨的3:27，上个小时啊，原本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一个事故。我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哈，这个目前好像没有照到相关的资讯呢，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这个有道路状况的一个更新啊，朋友们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予咱知，感谢你啦。林美秀。这条歌，好你加载。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行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欸，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呢，来到这个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呢、事实上在昨天下半天呢，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返乡车潮啊，这个堵车呢，更是到了刚刚的凌晨1点多哈啊，有些路段啊，才这个终于恢复顺畅，所以预期呢，今天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潮哈。根据高工局的一个预估呢，今天可能国道的交通量会有120万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3 倍，其中呢往南方向的一个交通量可能可以达到6900万车公里哈，是年平均的 1.5 倍。那么今天预期呢，车多的路段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上的圆山到大华，还有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另外国道五号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哈，这个都是周末的这个必经塞车瓶颈点啦，朋友们可能要提早出发，提早出发呢，西部国道尽量在清晨6点钟以前，那不就是现在了吗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出发。国道五号南上的用路人呢，建议可能需要在凌晨5点之前，也是现在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出发因为白天其他时段呢都是重点的塞车时段，才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国道相对应的疏导措施，除了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现在呢，国五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5点钟过后，在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到中午12点。6点过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内湖到头份这中间包含了国一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个南向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12点过后就没有高承载管制了。好，所以今天还是要出门的朋友呢，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做个聪明的用路人。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来自李佳薇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很红啊，时间是凌晨的3:39啊。这个预期呢，中秋节连假各地的车潮应该会蛮多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4天连假，原本呢，这个预报呢说下星期一、星期二，可能会受到苏力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可能会容易下雨在北部地区。不过呢，最新预报显示，这个苏力基台风可能会提前北转，所以呢，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时间点，还距离可能也有700-800公里以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降雨的几率就大幅的减少啦。所以呢，一直到下这个连假结束，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只有午后地区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现在毕竟也是秋季啊，都中秋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东北季风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中期的一个预测哈，可能在下一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再度增强，那么水汽也会变多啊，届时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也会下降啊，这个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了哈。不过呢，在这个4天的连假，想说哇，到处人挤人呐、这个你不要说国道上面车多，连呢只是要出去吃个饭，餐厅好像到哪里都没位置啊，提供你给你一个选择吧，不然就在家里为中华队加油啊！你知道最近亚运名古屋亚运再开打吗？我们这个中华队在棒球的项目呢，这个分组预赛当中，其实成绩还不错哈，只输给韩国，然后呢，这个对战香港，还有这个泰国呢，都是大幅的领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循环赛了。循环赛呢，事实上今天的中午呢，今天的中午第一场的这个循环赛要对上这个中国队，然后呢，星期六还要对上日本队。哎呀，这为我们中华队加加油！如果能够这个两场都胜利的话，渴望这个挺进金牌战。但是如果一胜一负的话呢，就必须要看看其他队的一个成绩，看看有没有机会问鼎金牌战啊，至少拿个铜牌回家啊，刚刚好了哈啊。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循环赛在今天，第二天的循环赛是在礼拜六。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晋级到第一名、第二名的一个金牌战的话。下一次的一个比赛好像是星期天呢、好了所以这个连假甚至还有赛事可以看，一点都不无聊啦。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产婆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在国道、省道一路也都是顺畅稳定。我想快4点了，对不对？也许等一下5-6点呢就开始车多了。那麻烦你哦，夜间开车啊，避开这个白天的塞车时段，或是利用夜间的免收费时段啊，一定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

来自戴佩妮，多亏你呀、啊，3:56。好啦啊，这个平静的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 Train 这首歌曲 Mad Dog in the Fog。 等一下中秋节的连假第一天，哎呀没有跟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啦哈啊，希望朋友们这个吃月饼烤肉的同时呢，还是要留意身体健康，这个作息不要太混乱了啊。那么可能还是有部分的朋友还是要在连假工作，对不对？辛苦你了啊，尽管会陪你一起打拼啊，在这个周末2天奕勋也休息，不过呢这个教师节那一天啊，虽然说是红字，奕勋仍然会上班，所以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们就在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持续空中再见了，拜拜。

更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即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那么零星的工程呢，集中在市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在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个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但是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国道目前暂停收费，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到清晨的5点钟哦。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目前呢，国道5号在南向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了，预计到中午12点要麻烦朋友们走南港系统上国5，或者是改走台9线。另外在清晨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第一名 30.3 度，高雄仁武弥陀还有台南市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而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8 度，连20度都不到。新竹的关西花莲凤林受风现在大概都只还有包括新北市石碇大概20度左右而已。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连假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哎呀，今天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哦。不过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就出发，是披星戴月，但是应该不会熬太久了哈、哦。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打卡上班，哦，目睭皮背后金哈。

哦，够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出发也许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方向也不一样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安全到达是最重要。4:14了，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浅内侧有3台车的事故哈。来到这附近把就外背后跟拜托哎哦。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小心啊。今天这个时间点，也许有一些人平常东西嗡嗡困，但是呢今天为了、哦、早点回家过节，也避开车潮的高峰期，所以、哦、真的要注意自己、哦、啊那真的真的快被瞌睡虫打败了、哦，而且新找一些安全的所在，可能在服务区啊、休息站休息一下再出发也是可以的。重点是要注意自己、哦、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呀。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点20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先前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哈，经过小心啊。那

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只是国五这边慢慢石碇，然后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会比平常多一点了哈。好，今天这个时间，也许有的人哈趁早光阴出门哈，麦格朗不要跟人家塞在一起哈。不过重点是哈，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状态哈，千万不能度孤，万千万备好金哈。

哦，孙子涵的歌声，你从我的世界路过。如果不是对的人，那庆幸好在只是路过，不是店里家就赖着不走。4:23哦。

哦，就是 Ola 跟 Alan Walker 一起合作的歌曲《Somebody Like You》，对嘛？总是会找到喜欢你的，该路过的就让他路过吧。4:27哦，阿里今晚可以吃你豆伊，用点是把酒杯唔通零钱哈。

0: 来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哈，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啊。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芒果秀爱人听到是李千娜的版本，新编的版本变了哈，老人还蛮适合给他哈，中秋哈，你知道月字旁 A 级延伸出来真的也蛮丰富的哈，望哈，希望或者是望着谁，不管你要望着谁哈，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金哦，啊，这摆你开车的时阵哦，周遭情况也要注意一下哈。哦，也是经典歌曲翻唱，来听一下李子深的歌声。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目睭不能冷气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三台车的事故哈，还在处理。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特别留意哈。还有目前哦，国一南向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要注意作业进行中哦。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今天中秋节，赏月烤肉 and 吃月饼。哎呀，想要这个现在的月饼越做越少，对不对？因为热量很高，然后有的人怕太甜，有的人怕热量太高。不过我们来讲，如果说以今世世界纪录来讲，目前世界上曾经做出来的月饼最大的直径有 8.15 公尺，八公尺多直径哦，厚度20公分，那个月饼有12.98吨。 OK， 好，上面呢大概八个大人躺下来嘟嘟好。这是目前今世世界纪录上，熊真的要躲在鬼边。我们现在的月饼都越来越小口上，不过这个是算是西京的一种做法。然后来讲一下那月饼，月饼的名字是谁取的呢？当然不同起源啊，看到其中有一种说法真的蛮有趣的，我以为杨贵妃子跟荔枝有关，有一个说法说那个在汉朝的时候说月饼的前身就已经出现了，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饼，不过大家没有称它为月饼，那时候说只是一种芝麻做的一种糊饼。 OK， 芝麻饼。那后来说是在唐朝某一个中秋节，然后呢杨贵妃吃了这个有馅的饼，她觉得很好吃，就问旁边的人啊，这到底是什么名字，没人知。后来说她长得像月亮，然后就把取名，就说这个可以叫月饼。好，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啦。想到杨贵妃，你知道月字旁的，其实它应该是肉字旁了哈，那看起来就是月这个字，它组合出来的可以有把月八合在一起，也可以月半合在一起。光

哦，张学友唱的粤语歌曲，这首歌名这个中文字写起来叫"粤巴女姐"，就是肥姐的意思。香港的肥姐讲就是沈殿霞，好，就是看到月亮这个形象，尤其中秋月圆，要注意哈，控制一下你的体重，不要过了中秋以后，你比月亮还圆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

降路段，现在即时车速58公里左右，慢慢国五有一些路段车子比较多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国一南向 309.8 到 310.7 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雨。虽然有一些地方有零星短暂雨，但是今天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30.3度，那在30度的除了高雄仁武还有弥陀以及台南市南区，现在都有30度，那北部的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19.8度，花莲凤林也19.9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在20到25度左右。

哦，邵大伦的歌叫两个鬼牛，你说为什么有两个鬼牛？首先先确认你有没有乱世，就是一般就问题吗？或者是在形容对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这个视觉形象蛮漫画的，但是真的有的人笑起来特别的弯，管爱情勾子一样。好，5:0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这个国五慢慢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那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更慢一点了，目前大概只有50公里上下哈。好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啦哈。你看这个时间，天还没更，有的已经出发了哈。不过还是早一点出门啊，不然如果到白天的时候，真的哈。大家都是这个有缘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但是不知道当时在搞这样、哦、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后，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因为这边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经过小心，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哟，5点1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新的提醒，在国一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再来，原本台64线东向江子翠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务必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天。中秋节到来，很多人家里必备的食物，除了饼还是饼，然后一定会有这个文旦或柚子，应该是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买到的大概都文旦，名字都叫文旦。然后呢，常常有人在讨论说，到底是柚子还是文旦？我们来讲一下农粮署每一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中秋节的时候常说，哎，我要来吃文旦，文旦。那文旦是柚子类的一种，但是呢，柚子的家族里面，就是除了文旦还有别人，所以正确的说法，文旦是柚子，但是柚子不一定是文旦。哦，你有在听吗？因为呢，柚子里面除了文旦还有红柚、大白柚、西施柚、蜜柚，还是蛮多品种，柚子的品种还蛮多的。那文旦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说现在不管是在麻豆或斗六、鹤冈或新北的八里，大家呢写的都是文旦的。不过以目前这个时机点，的确都是文旦，因为像有一些什么白柚啊，就是大白柚，这个时节可能也还没到。但重点是，你知道那个柚子除了大家现在都蛮懂得怎么挑，就柚子要重一点，它那个表示水分是比较饱满，但是我觉得柚子最棒一点，它是可以那个连皮也可以运用的，除了你把它切开然后当帽子，然后醋比醋比勾嘴勾嘴，但是那个柚子皮其实是天然的蚊香，可以把那个柚子皮然后切成或者撕成一条一条，晒干以后那就可以做成天然的蚊香了。

哦，这是翁玉君、蔡昌宪这位好朋友关切雷梦二爷。刚刚讲到柚子、文旦，哈，那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就是柑橘属的那个家族更大的哈，柚子也是其中一个，柠檬啊、橘子啊。好，这里要澎湃5:23了，来，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台15线在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哦，小心啊。然后先前大概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国一呢，今天因为中秋连续假期疏导措施，封闭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哦，5点的时候就已经封闭了哈，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Lemon Tree 听到是王若琳的版本，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那国三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占用在慢车道，经过小心。

0: 来，5:31，国一现在一个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一位穿着黑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重点是他走在国道上的内侧，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内侧后方来车，拜托拜托要注意，竟然有行人，而且他穿着黑色衣服，现在个暗蒙蒙，竟然走在内侧然后往北行走当中，把酒杯后金，把酒杯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定要小心，有行人走在这里啊。那国一在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也是刚通报不久哦。以及国一的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再来，先前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大概15分钟前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哈。然后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然后目前呢，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说内侧这边呢有行人走在内侧哈。啊，希望大家平安哈，后方来车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好，如果有路况也当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Bam Bam》，再过几秒，5:38了。哦，今天这个时间哪会这么无闲啊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203公里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务必留意。然后重点注意，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穿着黑色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中，大概呢在8分钟前通报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哎呀，这个行人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后方来车，拜托哎，咱把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情况哈。这是在国一，他先前走在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留意一下哈。然后在国一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小心啊。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马就爱背后金哈。真的要打一下瞌睡虫，把酒喝唔通灵气哈。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哎，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在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南下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外路间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啊，国一先前在十几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湖口湖区内侧有黑衣行人往北行走，哦，嘎仔今嘛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哎呀，真是感谢啊，哦，我这些阿蒙蒙的时阵，竟然有人走在国道内侧，哈，实在也非常危险。那好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已经解除，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外路间有脚踏车往南行进，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哈。哎，但是国一还有要注意的点是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一侧猫咪被撞到了，北上242公里归云林系统内线注意一下散落物哈。然后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另外哦，在国三国五哦，有部分路段现在真的是速度比较慢了。以国三来讲，国三现在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大约都50公里上下哈。那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这边，现在呢南向的路段其实车速42公里左右哦。哦，慢慢车多起来了，速度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板，不过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啦哈。今天连续假期头一天，中秋节就来欢迎你，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没办法分散哦，今天一定要过节嘛，对不对哈？好，重点是咱安全抵达比较重要啦啊。

说那个月饼的热量很高，而且它是碳水化合物跟油脂组成的哈，所以呢你吃了月饼就相当于你已经吃了很多淀粉了哈。在中秋容易出现的饮食陷阱，就正餐吃饱以后，你觉得我已经吃了饭再来吃月饼应该没关系哈。不过是这样啦，因为月饼你就要把它比照你已经是吃完正餐了哈，因为这个热量很高，所以呢你在中秋的时候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食物要计算一下哈。月饼你吃一个小的月饼就相当于一碗白饭这样的一个热量了。那尤其像有这个枣泥核桃月饼，它如果说一颗125公克，大概是437大卡，一碗白饭这样的热量。那如果是绿豆卤肉月饼，大概1/4碗，然后乌豆沙蛋黄酥1/3碗，凤梨酥也是1/3碗。其实那也要看啦，因为我们讲的是小小的啦哈，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大的，哇就是不一样了。不过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进食的顺序哈，叫你不吃月饼不可能的事情，那真的也不要空腹去吃月饼，这个血糖波动真的会太大哈。所以在饭后吃是 OK 的，但是呢考虑一下分量是可以控制的，分量少一点哈，那也不要照三餐都吃月饼哈。要注意啦，不要等那个中秋节过后你的脸比月亮还要圆，这样月亮会生气哦。这一首歌能代替月亮惩罚你吗？恭喜好鬼牛美美甲流目屎，好，叫你不要吃太多啦。

哎，这是郭基收起为瓜客后归牛美嘎老马赛。好，月亮那么温柔美朗，有很多原因啦。还有你要小心，中秋节过后，月亮慢慢的就没那么圆了，然后你是比它还圆哈，就控制一节。来五点五十三分，我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原本南下过竹林，外乙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119公里，这是竹南前哦，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然后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乙侧，这个事故还是占用在慢车道哦。哦，国二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要小心。然后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哈。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一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务必留意。

中内线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持续占用在慢车道。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系气象讯息之前有新的事故要注意哈。国三这边最新通报，南下在192公里过和美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而国十现在说西行28公里过离港，外路间有机车往西行进中哈，所以拜托姐。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希望零星短暂阵雨到晚上就停了哈。好，今天呢有高温提醒哦，台南屏东今天高温可以来到34度，那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30.3， 然后台南市南区也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呢只有 19.8 度花莲凤林还有新竹关西哈，现在等于是花莲跟新竹县呢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刚刚说高屏地区呢，台南跟屏东这里哈，高温可以来到34度，这南部。那北部今天高温也可以来到34度哈，然后中部的话33，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1度，离岛最高则是30度哦。

哦，周杰伦说走就走哈，帮你站起来姐，哇，这斑鸠琴的音乐特别适合出发的感觉。6:10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哎，现在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呢，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还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哦，国二的。

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有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南下过和美外侧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也已经解除哈。国三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来台61线哦，北上127公里越里路段留意外侧掉落是两颗轮胎耶，两粒轮胎哦，让你台61线北上127公里越里外侧一定要小心哈，不是轮胎陪娘娘是整粒轮胎哦。

哎呦，现在已经6:12了，那今天早上6点到12点哈，高层在管制，这是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都实施高层在管制哦，车上至少3个人以上哈。哦，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哎呀，不管是国一还是国三啊，有一些路段，因为今天头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哦，都得出发，对不对？好，现在那个车速最慢的在

哦，现在在国三哈，从土城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

0: 而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40哦。好，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即便你在套餐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想的都一样，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那难免遇到车多速缓的区域，不要紧，虽然有较慢，但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哦。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0: 郭静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希望幸福跟平安与你同行啊。
1: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那又现在时间刚好是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242公里竹山前内侧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事故，处理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啊。然后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61则是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两颗大轮胎的弹泥哈，注意啊、哦。

哦，现在真的哦，在清晨到来，国道上好几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现在看到真的紫爆的国一高架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端，现在呢即时车速不到20哈。然后国一平镇系统到幼师南向路段也35公里左右。

国三现在是土城到树林南向路段哦，18公里车速，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在35公里上下哈。好，国三还有木栅到木栅休息站，北向路段即时车速15公里。然后国五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速度很缓慢，不要紧哦。但我们真的又有心理准备啦。那头一天的假期就遇到中秋节，大家都得出发，所以哦，一时之间你所看到的范围恰恰你阿谁？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安全上最重要。

韩团 IVE 所演唱的 Thank you， 感谢你，感谢你掌握好速度，有注意安全哈。那每一个人都把安全顾好势，大家都平安。好，6:26哦。在国一高架南下43.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今天这个早上哈，事故比较多一些。还有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也要注意，也是有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

0: 的事故。再来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今天连假第一天遇到中秋节，大家都急着要出门哈，所以你来到的地方哦，本来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然后又急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冷静冷静啊！所以我看板暗哥平安通过比较重要。今天在这个清晨哦，追撞事故是比较多的哈，小心哦，拜托。
1: 你讲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

咱自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假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0: 中秋假期到来，也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亲家朋友大概这里呢哈，黄奇兵的歌声老朋友。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随即国三有两个点都要注意，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冷带气压速够，那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61线要注意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掉在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要小心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十五线北上过白地外侧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而要注意，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高承载的管制哦。那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是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至少3个人呐、啊。哦，而且现在哦，到处都是车多的现象哈。

哦，现在车多速缓的路段，国一高架从中丰一直到杨梅端，杨梅端这里真的是车多速缓自爆的路段。那国一的话，平镇系统到右师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一到了湖口到湖口夫区南向路段25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国三现在从中和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车速都比较慢，那尤其树林到三鶯现在南向路段在20公里以下的车速。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的吉董唱的歌曲，叫做《平平安安》，所以伊讲的是随风的故事。不过今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吼，真的很适合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平安安、顺心顺心。现在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哈。你的心情啊，在我会当了解，啊，毋过无法度啊，大家都这个第一天一定要回来过节哈，所以这个车多，这是在意料之中，不要紧，咱把速度掌握好，安全抵达上最重要哈。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竹北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先前在国一南下湖口前外线追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06.8公里过安定哦，中线有布勾绳让你加哦。国三在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哈，然后两个点都有事故，一个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南下242公里是竹山前也在内侧较冷带气来速攻哈。台61线北上127公里，院里要特别注意外侧哦，因为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是规粒轮啊，不是轮胎皮娘娘哈，设计。国三目前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很多很多啊，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呦，已经6:4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啊。还有国一高架

现在从中丰一直到孝前路南上路段哈，即时车速15公里左右哈，啊。那国一从平镇系统与北汽

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上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好，总是国道各个路段都有车多速缓的地点，你若是在车阵中我们较冷静多一点耐心，平安通过比较重要。然后现在在国一北上306.8公里过安定中线是有不勾绳钢吊在这里，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哈，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要小心，然后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在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车道这边掉落物爱注意哦，不是一粒是两粒在那哈，两颗轮胎掉落了。原本台66线东向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

哦，林杰星、林允和这样的歌曲 To-Do List， 你的清单里边现在最优先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对我来讲，困我爸。还有在车上里面的朋友说光景起档，能够顺利前行哈，这是我们的清单最优先排行。6: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在2.7公里这个点内侧两个男子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调度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安定中线布沟绳。

的代志已经解决了。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这边是两颗轮胎让你加哦，谢谢哈。哎，国三两个事故点都还没有排除，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哈。

哦，情感很饱满的歌曲。中午一天，那天就是今天啦，中秋节，回去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吧。大家都要回家过节哦，我们想的都一样。等一下我在下班以后，我也要加入国道的行列啦。但我有心理准备，我要回到南部。今天孔妈一天呢是在国道上打卡上班下班。 OK， 好，重点是不要紧，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因为连假第一天遇到这么重要的节日，大家都早早就出发了。即便在现在这个时刻，国一高架、国一、国三、国五都有只爆了的路段，速度真的是很慢，但是没关系，总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

待会七点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中秋节哦，爱欢喜哦，爱幸福，重点是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有高程在管制哦。而国三呢，依然2个事故点要留意，包括了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这边2台车的事故，另外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有2颗轮胎掉落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2.7公里前内侧有篮子掉落。而目前国三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多，国一高架还有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豪神有在家吗？
4: 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5: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什么啊？
5: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4: 哦。
5: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4: 很周到呢。
6: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9: 我要一点幸福，
10: 我要一路顺畅。
8: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11: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 Jacky 早上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今天来

0: 来到了中秋节，有没有机会可以赏月呢？天气状况如何？马上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嘉义南平地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0-31度，西半部的话可以来到32-34度，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南部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早晚稍微凉一点，在北部更宜花低温大约22-24度，其他地区在25-27度。那接下来三天的连假的话，天气会更为的稳定，各地大多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早晚也是比较稍微有些凉意。那另外的话，明天的话，清晨在彰化到台南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的见度，行车用路请多留意。而明后两天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也请多加注意。这样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
1: 不会，
0: 谢谢，拜拜。

周杰伦收录在叶惠美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晴天》。好，那希望晴天呢能够伴随大家四天的连假了。好，那现在看到道路的消息，一早就已经看到这个红绿灯了，就是有红灯跟一些黄色的灯，代表说有很多的拥塞的情况都出现了。那首先就是看到说在北部地区这个紫爆的地方，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校前路这边，杨梅端都是车子很多。那高架的话呢就已经受到影响，从这个中立转接到二来到了校前路，这边的车行速度更加的拥塞。那再来呢，从杨梅端一直来到了南下的竹北新竹这一整段的话呢，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三鶯莺歌系统大溪龙潭高原路段，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往北的话呢，从安坑开始车多，来到了新店木栅跟南深路这边都是车多。那在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部分车流已经出现了，那在南下的南港到石碇时速是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要接国五呢，车流量都已经开始变多了，也请大家跟车要注意了。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台北匝道，就是在重庆北路跟圆山匝道口啊，那实施高程在管制，时间点从早上的6点开始就已经在进行了，那也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而在国一南下的台北入口匝道也是从这个重庆北路以上来同样的地点这个地方也在进行高程在管制。在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线车道两个大轮胎掉落在现场，台66线双向的平侦系统要往国一南下匝道，这边也是因为连假的措施目前是封闭。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那排除消息，台14甲线的双向31到33公里五岭停车场车多的情况呢，那现在呢比较疏解一点点的，然后那目前是已经比较疏解好，但是其他的可能景点啊有一些周边道路会有一些停车的需求，也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好，那也请大家去找这个正规的停车场啊，正规的停车处去前往停车了好。那但是就算这个车子满了好，那找不到的话呢也不要违规停车。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这个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往南的车流呢，目前是相当的大。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从这个74公里开始又要降速了，一路走走停停呢，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往上提升。高架南下目前呢，从中立转接道一上去，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可以在中立转接道的地方呢，改走平面道路来避开高架拥塞路段了。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这个汐止系统一路到南港系统呢，目前外侧车道呢都是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往国五的驾驶朋友呢，进了汐止系统之后呢，就是要开始排队了。目前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南港系统呢，目前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往南过了土城交流道，一路到高原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靠近竹林交流道呢，又要开始降速了。往南从茄东交流道一路到象山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也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店交流道呢一路到这个南港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国五的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到新店隧道内的外侧车道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五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靠外侧来排队依序行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呢是可以往上提升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头份路段一路到118公里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往南从王田到这个彰化路段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呢，目前呢也是车多的情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呢，目前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头份交流道，包含这个高架堤顶、环北以及汐止机场系统入口，再加上国道三号从木栅交流道一路到香山路段呢，这个南下入口匝港道目前正在实施这个高承载管制，就是我们自小客车呢车上要坐满3人才可以行驶高速公路。那如果车上不足3人的驾驶朋友呢，就要建议您改走台61西滨快速道路往中南部了，不然就是要等到这个管制时间12点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出发。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五号石碇以及平宁呢，南下入口匝道我们都是封闭的。如果原本是要从这几个入口匝道进入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规划改道路线了。那管制时间也是到中午12点就会结束。那相关的疏导措施呢，驾驶朋友可以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或利用手机1968 APP 查询，那也可以拨打电话1968询问客服人员，就是了解我们这一次的那个疏导措施，来规划您的行程。那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在这里祝您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中秋节快乐哦。
2: 谢谢你。
1: OK， 拜拜。
2: 拜拜。

来自苏慧伦所演唱的《黄色月亮》。好，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在苑里路段外侧车道，两个大轮胎掉落在现场。台66线双向从平镇系统要往国一南下匝道呢，因为中秋连假疏导的措施，目前是封闭管制。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都是车流很多的情形。好，那其他呢大致上都是车子很多，那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很多人呢都要出去玩了。好，但是看到路网图呢一早就红通通了，有红色跟紫色了。好，目前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从中立转接道来到了杨梅，还有杨梅休息站啊、湖口服务区、竹北路段等等的南下的车流都非常多。那在这个汐止路段呢，还有在东湖内湖，还有在林口路段，目前就是还算正常了哈，目前还算 OK， 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土城开始车多，一路往南来到了大溪跟龙潭高原路段，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了。在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开始车多，来到了石碇路段，时速40。中部地区看到说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路段，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了。在南部地区现在在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3。

0: 这首歌是来自叮当跟阿信所合作的歌曲，叫做《花火》。7:30，好，现在在台14甲线呢，在合欢山五岭昆阳停车场啊，目前的车流量都还算蛮多哈，但是呢，啊，这个整体来说啊，还算是正常哈，但算是这个车流偏多了，但是整体来说还算是正常的范围。在台九线的100到167公里苏花路廊哈，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台61线南下，从99.4到101.9公里，哈，这个长期的施工都在进行。那再来是在台61线北上的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车道两个大轮胎掉落在现场。在台66线双向凭证系统要往国一南下匝道呢，因为中秋连假的疏导措施，目前封闭管制。好，那今天是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总共4天，今天是第一天呢。高雄在管制呢，针对在国一、国三，从早上6点到中午的12点，国一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呢，都是实施高雄在管制。这个是在今天哈，中秋节星期五的相关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疏导的部分哦。那匝道封闭，从凌晨0点到12点，针对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那从5点到12点，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的话呢，是针对了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凭证系统，好，这两个地方匝道封闭也是持续进行当中。那收费的措施呢，也是依照以往的啦，都是采单一费率。那差别收费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来进行收费，而从凌晨0点到早上5点是暂停收费的，那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了。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4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3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收费哦。
1: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4: 坤伯，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3: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4: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3: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
4: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3: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都较安心啊啦。
1: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这首歌曲呢，经典歌是来自老鹰合唱团所演唱的 Hotel California。7:41，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呢，有一些状况出来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1.6公里，靠近铜锣路段，路旁呢有人在燃烧东西，那这个冒着浓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哦。地点就在国一北上的141.6，靠近铜锣路段，在路旁呢有人在燃烧东西，那已经造成有一些浓烟出来了。那在省道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北上的127公里，院里路段外侧车道两个轮胎掉落的情况排除。国道3号南下105.5公里，刚过加东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因为中秋连假的疏导措施，目前封闭管制哦，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呢，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猫咪共和国》。好，7:44，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9.4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匝道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1.6靠近铜锣路段路旁呢，有人在燃烧东西，那造成浓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台61线北上的127公里院里路段掉落的轮胎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05.5公里刚过加东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新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七队民间分队吴嘉义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那在连假期间呢，大家开车都是要注意安全啦、啊、那如果呢在国道上面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轻微踩损事故的时候呢，好，那我们这个警政署呢当然是推动这个道路的交通事故无人伤亡且车辆能够行驶的案件，好，就是有相关的一些准则要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3: 是的，那个在无人受伤或死亡没有死亡的情况之下，车辆有轻微受损的事故，我们现在内政部警政署有推动一种道路交通事故无人伤亡车辆如果能行驶的案件，嗯、我们先可以做5项动作，就是开启双黄灯、警示灯，后方100公尺树立车辆故障标志，二，拍摄时注意自身安全，面对来车方向可请乘客或其他驾驶协助警示，第三，拍摄车头车尾全景，车辆或标线均把它拍到镜头里面去。
0: 是
3: 啊，车辆碰撞点还有车损的细节，移至安全路处所的时候再拍照。嗯，啊，进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处所，人员站立在护栏外面，或是避车弯或下交流道服务区，再通知警方过去处理这样子。
0: 嗯哼哼，好，所以说其实这个状况呢也是一直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醒呢，就是轻微踩损事故的时候呢处理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哦。好，在拍摄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拍这个车头车尾跟车辆以及标线。好，但是这个看刚刚我们小队长有讲到说这个车损的细节，好，撞得怎么样，好，撞到什么样的程度等等的，我们等安全的地点之后停下来再来好好的处理。那我们大致上呢就是把刚刚讲到的

的啦，哦，车头啦，整个标线、车辆的行进方向等等的，用你的手机赶快拍好，哦，之后呢，赶快再把车辆移至到不影响，哦，这个车流的地点啦，这样才会比较安全。那当然呢，这个人员的地方，哦，也是很重要的，哦，那随时面向来车，那

0: 用那个标示标车道上的一虚一实的线，有个六公尺，一个四公尺为一组十公尺，可以算一下十组的话就是一百公尺。
1: 对，
0: 在一百车辆的后方一百公尺白色故障标志，按人员站到护栏外面去，就是在无法排除的时候，就到护栏外面去。注意自身的安全哈。
1: 了解。好，所以说像是这样的一个轻微财损事故的时候呢，发生之后，因为尤其是在国道上面，危险性都很大啦。那如果说车上的人哈，站在车道上面哈，在处理还是说在弄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风险性都是会越来越高。因此呢，小队长就是提醒大家哈，这个相关的一些步骤真的是要去依循了这些保命的原则。好，那很多人当然也会有疑问说啊，那个我警察还没来，我就把这个车子就给他给移动的话呢，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之后的保险理赔呢？这个真的是蛮多人在问的啦。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呢，有没有相关的细节来提醒大家？
0: 在这种情形上，我们尽速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1: 嗯，
0: 因为我们车上现在都有行车记录器，我们行车记录器平常我们就要去检查它，看它的那个记忆体容量有没有够。
1: 对，
0: 这是以后我们之后处理的话，我们可以在影片的方面，我们可以去看它的肇事过程。
1: 没错。哦，是，所以说平常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行车影像记录器它到底有没有正常的运作。哦，所以说就是反正大家每一台都是每一台车都是有这个行车影像记录器啦，都是会记录到说可能在事故发生的经过。因此呢，大家在这个事故的处理还是保险理赔呢，真的不用担心。好，不要想说啊，我这个拍一拍我就把这个车辆移走，会不会影响到，其实都不会。因为之后呢，就是透过一些警察的笔录啦，相关的一些证据证明等等的，那都是可以完成整个保险的理赔。好，那最近呢有没有哪些执法的重点要来提醒大家的事情呢？
0: 最近我们都在执法酒驾、毒驾、未保安具，还有慢速车占用内侧车道、载重车装载不稳妥的，还有载重的超载、超宽、超长，这些都是很重点的部分。还有变换车道、未使用方向灯，这都是非常重点的部分哈。
1: 是是是，好，所以说这个酒后驾车，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嘛，哈，总共有四天，大家可能很开心的出去聚餐呢、啊，还是烤肉，那难免都会喝到酒啦，哈，在聚餐的时候，但是记得哈，你喝了酒之后呢，千万不要开车啦，哈，拜托大家，好，一定要平安回家，千万不要存着一个侥幸的心态，想说哦，我应该没有醉啦，那我应该这反正我家离这边很近啦，我开一下就到了，好，但是这一下下。还是说这个过程呢，很有可能就是会发生意外，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好，那刚刚这个小队长有提醒到说这个未系安全带的部分，那安全带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忘记系就开车上路，是不是啊？
0: 是的，像我们平常对路检的时候，还有制高点会有那个照相的问的比例方式、
1: 对对，
0: 刚刚看到了安全带没有系的，或者是把安全带因为有三点式的那个扣的方式，有的人会把那个脚上的那个环放坐在屁股下面。
1: 是，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哈。
1: 没错没错哈，所以大家哈，不管你今天是驾驶还是乘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再来出发上路了哈。好，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就是最后还有没有一些事故案例，还是说要再来提醒大家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呢？
0: 交通事故，我们现在轻微事故就最怕就是二次事故。
1: 对，
0: 像我最近很明显有一个案例就是。在八月份那个北上147的三立路段，有一部那个厢型车跟特斯拉发生事故之后，再下车再了解一些事情，后面就一部车就在追过上过来，造成当场有三人死亡那件事故，就是很明显的，你就是不排除很容易就造成第二次事故的发生哈。
1: 对对对，很多人觉得说，哎，我在车子，这个车子这么大，我人这么明显，那后方的人应该可以看得到吧？好，但是后方的状况，真的状况很多哈，那有可能会有那种分心的啦，好，疲劳驾驶的啦，或者是说开了辅助驾驶也没有在注意路况等等的，就真的是有很多那种意外的状况会发生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为第一的原则啦，那赶快把这个事故处理 掉，然后移动到安全的地点，再做后续的一些细节的处理哈，赶快离开车道才是保命的原则了哈。好，因此呢，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小队长呢，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哈，尤其是二次事故的防治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二次事故往往都比第一次还要来得严重哈，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能轻忽。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吴嘉义小队长。

0: 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不客气，
0: 谢谢，拜拜。好，7:53呢、啊，现在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鳌谷交流道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发生两辆车事故，南下丰原入口匝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5号在北上的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再来，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都是实施封闭的哈，那目前是因为连假的疏导措施，那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都是管制封闭。那铜锣路段这边燃烧东西的状况，不晓得后续的情形如何哈。在国一北上141.6靠近铜锣路段路旁呢，有人在燃烧东西，会造成一些浓烟，影响到你的视线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再补充这个排除消息哈，那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105.5公里刚过加东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3甲的东向4公里万方路段内侧两台车事故都顺利排除。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发生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154.5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4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匝道这边是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国三北上27.9公里，新店隧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佳节愉快。